0: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紧紧围绕旅游强线战略部署，以旅游加加旅游为途径，充分发挥临海奇石国家五 A 景区聚集要素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依托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推进生态旅游与康养医养、自然研学、北虹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多样化、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伊春号旅游专列、广之旅等旅游团队和省内外自驾游游客到汤旺县观光旅游，避暑消夏，赏冰乐雪，游客量逐年攀升，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生态变好，产业兴旺，最终落脚点是百姓增收、生活提质。汤旺县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一系列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民生实事温润着百姓心田。近年来，汤旺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先后对临海路、群汇路、向阳路进行维修改造，更换路灯297盏，增加停车位403个，对县内小区增设了排水设施，开通了汤旺河镇、乌衣岭镇及所辖两村的公交班线，打造了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和100张床位的失能养老机构，对金街、银街步行街部分老旧小区楼本体及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住房、医疗、养老、教育、服务等民生保障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青山为证，实干作答，汤旺县以生态之美、转型之进、民生之暖圆满作答民生三问。站在新起点，汤旺将持续深耕绿色发展，守护北疆生态屏障，奋力谱写高质量转型振兴新篇章。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有效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即日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开设筑牢安全基石、护航全域发展专栏，全面展现全市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雷霆之势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有力举措与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紧绷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营造全员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氛围。今天播出第一篇，多部门联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戴佳琪报道。为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近日枫林县多部门联动聚焦九小场所及重点景区，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枫林县文体管理局、市监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住建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采取实地检查加台账检查加现场询问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景区消防设施配备、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督促景区管理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检查组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将九小场所燃气、房屋、电力安全作为排查核心，各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辖区内网吧、台球厅、游戏厅等场所逐一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实现，督促经营主体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张庆峰报道。嘉荫县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沿袭落实春耕全链条管护服务，高标准推进大田春播作业。当前各乡镇有序拉开春播生产大幕，黑土沃野农机轰鸣，联动抢播，筑牢全年秋粮丰产稳产坚实根基。在嘉荫县宝兴镇大同村、兴农村的春耕现场，多台大型联合播种机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歇人不歇机，连片同步推进，抢时间赶进度，牢牢守住最佳播种窗口期，以高标准田间作业夯实全年丰产基础。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1: 我们兴农村今从5月5号开始陆续进行春播，眼下先播的是玉米，过几天再播大豆。我们全村有1/3的耕地采用大垄密植模式，今年重点推广是大豆大垄密植技术，采用优质的耐密品种，科学标准化播种，再有就是农技人员实地上门指导，助力农户增产。

0: 增收。
1: 今年嘉荫县计划总播种面积达121.83万亩，包括玉米、大豆、杂粮等，预计5月20号前完成全部播种任务。本台消息，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气温回暖、林地解冻的黄金时节，全面启动林下次五家北药种植工作，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切实拓宽企业增收渠道。当前浅山区林地陆续解冻，公司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清林整地、次五家栽植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在胜利南沟林场分公司事业区内，工人清晨6点便奔赴作业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精细施工，严把种植质量关，全力保障苗木成活率。据悉，经前期充分市场调研与实地踏查规划，公司计划在两个林场分公司的3个林班累计栽植总量达83000株，种植任务预计5月20号前可全部完成。本台消息，当前春耕生产正在有序推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以前期备耕信贷资金为保障，用充足资金高效服务，助力农户顺利春耕，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今年铁力式种植户刘彬彬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却面临资金难题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根据实际情况与预期收益，为他办理了农牧贷，及时发放了100万元贷款。由于这笔农牧贷及时到位，确保了今年春耕的顺利进行。铁力农场种植户刘彬彬：
2: 在资金上给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放款也快，完了贷款也及时，完了为老百姓都着想。
1: 今年以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提前谋划，精准对接，依托农牧贷等特色产品，简化流程，上门服务，切实把金融活水送到田间地头。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备耕贷款4.23亿元，有力保障了全市春耕生产高效推进。铁力农场种植户苏峰：
3: 现在相当方便了，现在用手机就直接可以，要是实在要是忙，他们都来上门给你那啥，手机放贷就是特别方便。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力式支行零售金融部经理韩昌伟：
4: 我们铁力邮储银行将不断优化服务方式，主动深入乡村，上门办理贷款业务。我行今后也将持续加大春耕贷款投放力度，全力保障春耕的生产，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我不喜欢吃蔬菜。
6: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5: 哼，那我也不吃。
6: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5: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6: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老李到北京出差，到饭店吃饭，想要点调味料，满口土语的他勉强卷着舌头用国语问服务生：
10: 请问这里有黄色芥末吗？
11: 没有。
9: 老李心想，这是高级饭店，不应该连芥末都没有吧，可能是服务生没听清楚，于是又问了一遍：
10: 我想要点黄色芥末。

0: 只见服务小姐涨红了脸说：“
1: 先生，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这里呀是真的没有黄色节目。”
2: 前两天，小红和她爸一起去一家出租公司租车。那天人挺多，排队等着的时候啊，小红的爸爸就跟一名工作人员闲聊起来了。
3: 师傅，跟您打听个事儿，一般在您这儿租车的都是老手吧？我看您这儿新手不多啊。
2: 什么？新手不多？我们现在是见本就租车。
3: 什么？见本就租？那您这意思，您这儿的车也租给那些新手上路请多关照的？
2: 那当然了，人家花钱了嘛。你瞧现在院里那个。
3: 说着话，工作人员指了指在院子里正缓慢行驶着的一辆绿色富康，继续向小红他爸说道：
2: 您瞧见了没有，院里那车里坐的就是一新手，他是今儿早上9点租的车，您瞧现在都10点半了，还在院里晃悠呢，这大门他就一直没出去。
4: 在一所博物馆里面，一个新婚妻子对她的丈夫说：
5: 这幅画是谁画的呀？
4: 啊，怎么
5: 了？画里的女人太难看了，天哪，我做了什么孽？
4: 怎么的？
5: 居然要见到她。
4: 哎呀妈，亲爱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5: 怎么了？
4: 这不是画。
5: 谁说的？
4: 这是一块镜子
5: 啊。
2: 单位里那小王非常喜欢台球，不过他技术一般，但是他有一项特长，那就是经常喜欢跟别人比赛。昨天小王又跟单位的同事一块儿到单位附近的一台球厅里去玩去了，看到一个技术不错的老外正在自己练球呢，于是小王要跟人比赛的那念头又油然而生。他走过去用标准的洋文跟那位老外说要跟他对决一盘，老外答应了，于是这小王就跟那老外开始昏天黑地的比赛，这一打起比赛来可就没终点了，同事们左等右等，看看他们难解难分，于是同事们都回单位了，就剩下小王一个人跟这位老外操练了。5-6个小时之后，小王终于大汗淋漓地回到了单位，一进屋我们这些同事就七嘴八舌地问他：哎，小王怎么样啊，就你那技术还跟那老外比呢，我看人家那身手可比你矫健多了。
6: 是啊小王，几比几啊最后？
2: 听到同事们这么不信任的问，小王有点急了，他大声的喊着：
3: 说什么呢你们，挤的谁呢，老外怎么了，我赢了。
2: 一语惊人，听到小王这么一说，单位的同事们都有点好奇，就他那技术还想赢那老外不容易，于是更多的同事凑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里头一块逼问他到底是怎么赢的，于是我们的小王非常自信地介绍道：
3: 险啊，太险了兄弟们，哥们赢得不容易啊，我跟那老外开始按5局3胜打，他赢了，后来按7局4胜打，他也赢了，接下来我们按9局5胜打，他还是赢了，我一看这事儿不行啊，我就激他，最后我们按11局6胜打，我赢了。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说，我打台球的宗旨就是不打垮敌人，也要想办法拖垮他。

0: 有一家餐馆的汤面是7毛钱一碗，但喝汤呢不要钱。一位顾客买了一碗汤面，吃完之后便开始一连要了7碗汤。掌柜的不乐意了，
1: 这虽然喝汤不要钱，你也不能喝起来没头啊。如果你再要汤，5毛钱一碗。
0: 这位顾客连忙哈哈的连声答应着，然后就要了一碗汤面。掌柜的得意的又卖给了他一碗汤面，但这位顾客把面条捞干吃净之后，端着剩下的汤找到了掌柜的。
1: 这给您，给退5毛钱吧。
2: 在跳蚤市场上，一个旧家具商人正在高声叫卖着兜售自己的货物。这时他看见喝得烂醉正在闲逛的摩斯特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他高声向摩斯特喊道，
3: 摩斯特先生，快来买这个柜子吧，很便宜的，我只要这个柜子原价一半的钱，相当

0: 算，这是个很棒的衣柜。
1: 听到商人的话，莫斯特眯着眼睛看了看他，然后回答道：什么？你说柜子？我要柜子干什么呢？
2: 旧货商人听到莫斯特先生开始跟他搭腔了，心里非常高兴，于是他继续向酒鬼莫斯特解释道：
0: 那莫斯特先生，您说买柜子能干什么用？放衣服呗，您可以把您的衣服放到这个宽敞的大柜子里。
1: 听到旧货商人的话，酒鬼莫斯特勃然大怒，他走上前去，一拳打碎了衣柜上的玻璃，然后揪住了旧货商人的衣领，对他大声喊道：
0: 流氓畜生，下流胚，你让我把衣服都放到柜子里，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光着身子在街上溜达吗？

0: 青年刚从结婚登记处领证回来，哎呀妈，这男的这个老得意了，哼，亲爱的，你真美，
1: 是吗？
0: 不是出于良心，啊，现在我也告诉你，
1: 怎么的了？
0: 上次你在我家里看到那套红木家具
1: 啊，
0: 极其华丽的摆设
1: 啊，
0: 都是向别人借来的，废吧，
1: 好吧，没关系。嗯，
0: 哎，真的，
1: 我现在也得如实的告诉你。
0: 怎么的呢？
1: 刚才啊，
0: 嗯，
1: 登记证上写的是我姐姐的名字
0: 啊。就是上回在你家看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丑八怪吗？
1: 嗯，千万别再这样说他了。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可是你老婆了。

0: 有一位先生到海边去度假，他住的旅馆非常的不好，每天的饭菜呀也非常非常的少。有一天他正在吃晚饭，突然举起了盘子对服务员说，
1: 服务员，这个盘子是湿的啊，请给我换一个。
0: 服务员回答说，
2: 先生，那个呀是您的汤。
3: 在现代动物大学首届毕业生召开的迎接新世纪论文发布会上，动物们的论文篇目琳琅满目，非常耐人寻味。关于蚯蚓的欺骗性，作者鱼，
4: 再论我的屁股，
5: 作者马。
6: 人类应该全面保护动物，
5: 作者蚊子。
4: 崇拜缰绳是被奴役的根源，
5: 作者牛。
4: 动物世界不能没有国王，
5: 作者老虎。
4: 关于老虎冲大个儿的质疑，
5: 作者大象。
6: 我们应该走在大街上，
5: 作者老鼠。

0: 杰西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演算一道数学题，他算了许久，也算不出最后的结果，老师便叫他回座位了。于是老师指导大家一起演算，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道：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x 等于零。杰西听了，叹息道：
1: 哎，算了大半天还是个零，真是白费劲儿。

0: 在童话世界里，两个非常相爱的玉米粒儿要结婚了，可是举行婚礼的当天却找不到了新娘。新郎问一直跟在身边的爆米花：
1: 哎，我说爆米花，你看见我们家玉米粒儿了吗？
0: 听到新郎这么一问，爆米花害羞地说：
2: 讨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人家不就是今天穿了件婚

0: 杀嘛。
1: 作业，不一定要交，
2: 交了，不一定是自己写的，
1: 写了，又不一定会，
2: 会了，不一定考，
1: 考了，又不一定过，
2: 过了，
1: 不一定毕业，
2: 毕了业了，
1: 不一定能找着工作，
2: 找着工作了，
1: 不一定娶上老婆，
2: 娶了老婆，
1: 不一定能生孩子，
2: 生了孩子，
1: 不一定是自己的。
2: 天哪，
1: 那我还交作业干什么？
2: 是啊，
1: 那我不交作业了，
2: 对呗。

0: 孩子坐在家里吃饭，猫走到他的身边，
1: 喵喵
0: 地叫着。孩子扔了一块肉给猫，他吃了，又是
1: 喵喵。
0: 孩子又扔给他一块，他吃了，还是
1: 喵喵。
0: 孩子生气了，站起来大声说，
2: 你坐我座上来，让我喵喵叫，你给我肉吃。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2026年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自纠聚焦重点领域，逐渐细化，持续深化，在既往心血管内科、骨科、血液净化、康复、医学影像、临床检验、肿瘤、麻醉、重症医学等9个重点领域的基础上，本年度进一步将口腔、内分泌、精神医学3个领域纳入自查自纠范围。各地医保部门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自查，确保全面覆盖，不留死角。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秘书局近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

规范管理的通知，着眼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对直播打赏的规则制定、功能设置、权限开通、账号管理、举报受理等作出明确规定。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示打赏规则，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提供打赏限额功能，提供打赏提醒功能，规范打赏金额排名，规范打赏互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等。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是防癌第一步，不吃霉变食物，不嚼槟榔，不吃过烫食物，饮品放温再喝，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膳食纤维，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什么是分级诊疗体系？如何加快建设？近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分级诊疗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和治疗难度，合理地引导患者有序就医，让常见病、多发病到基层解决，相对疑难危重症在上级医院救治。这样既能方便群众就医，又有利于降低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到55.6亿，占比52.6%，基层诊疗人次和占比持续提升，分级诊疗成效显现。全国双向转诊的医疗人次也在持续增长，2025年比2020年增加超过了50%，群众上下转诊更加便捷。郑哲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有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接。目前全国有超过110万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焦雅辉介绍，下一步将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性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我们将完善各级

及医疗机构转诊规则，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内住院一体化管理，地市级及以上医院与医联体建立协作关系，让更多群众转诊转院可以通过医疗机构之间的工作机制来解决。郑哲说，在为患者提供更加顺畅的转诊服务时，如何真正实现小病就近治、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高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治病最怕花钱，没想到医保报销了这么多。半年前，浙江59岁的李先生被确诊为脑恶性肿瘤，为期6周的治疗花费约5.4万元，医保报销一半。让他更省心的是，长期处方减少反复开药的奔波，快捷支付让看病就医更便利。从药品降价减负到就医便捷提速，从优化诊疗服务到完善医保链条，一系列政策持续聚焦脑瘤患者的急难愁盼，让抗癌之路更有温度，更有支撑。1月1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全国正式实施。此次调整新增了114种药品，这也是一次针对肿瘤患者用药的精准补给。在230余种抗癌药品纳入医保的基础上，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36种肿瘤用药，覆盖肺癌、乳腺癌等20余种常见癌症，既有化疗用药，也有靶向治疗用药、免疫治疗用药及 ADC 类药物。常见肿瘤药物基本配齐，胃癌、妇科肿瘤及部分罕见肿瘤的核心用药也大幅增加，而且越来越多高效低毒的药物被纳入一线治疗。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辉表示，不少患者的治疗负担显著减轻。大病去省城，在往返千百里，曾是肿瘤患者奔波就医的常态。随着分级诊疗纵深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规范治疗。在湖南，一场医疗资源的下沉行动正在汇集更多肿瘤患者。当地支持80家县级医院建设县域肿瘤诊疗中心，并累计派出肿瘤学科帮扶专家团坐诊5000人次，主刀手术超1000台，让专家技术真正沉到基层。基层医疗服务的强筋健骨，正让更多患者受益。肿瘤康复期治疗逐步转向慢病管理的核心，在于医疗机构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以前最怕开药，一个月跑一趟，身体根本吃不消。这曾经是许多肿瘤康复期患者的就医困扰。针对这一痛点，卫健及医保部门大力推行长期处方政策，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

者，包括处于康复期的肿瘤患者，单次处方用量最长不超过12周。现在全国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为用药治疗方案比较固定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不超过3个月的长期处方服务，减少患者前往医疗机构的次数。目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均能提供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等10种门诊慢特病跨省医保直接结算服务，参保人在办理相关待遇认定后，到相应的定点医疗机构即可使用。让抗癌之路再少一点艰辛，再多一份保障，算好民生账，也是对百姓健康的温暖守护。

听众朋友，深蹲本身是增强下肢力量的经典动作，但错误姿势会让膝关节承受异常压力。那么如何在深蹲锻炼中不伤膝盖呢？膝盖内扣 X 型腿倾向，深蹲时膝盖向内侧偏移，如内八字，会导致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和内侧半月板承受过度挤压，长期可能引发内侧半月板撕裂或韧带损伤。二、过度下蹲，也就是大腿低于膝盖，当大腿与地面平行甚至更低时，膝关节的压力从体重的4至6倍进一步增至7至8倍，髌骨关节的摩擦力激增，易诱发髌骨软化或软骨损伤。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魏晋事业。于是孔子

0: 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各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 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辅导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辅导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 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 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
1: 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 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
2: 因为德行的修持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3: 如今的北京孔庙作为首都博物馆迎来了更多的游客，使得这座古老的建筑群又一次焕发出新的光彩。
4: 北京孔庙大成殿是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的主体建筑之一，它是孔庙的正殿，也是孔庙的核心。在大成殿内外悬挂着中国清朝康熙年间至上世纪初的11块匾额，内容各有不同，它们全部被悬挂在大成殿内外，形成了一座大殿悬挂11块。

块匾额的独特景观。北京孔庙大成殿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是摆放孔子牌位的地方，也是皇家祭祀孔子的场所。中国清代比明代更加重视祭祀活动，目前大成殿悬挂的匾额中最早的一块就是由清代康熙皇帝题写的。如今这块匾额被悬挂在大成殿外的门檐下，匾额上的“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笔画丰满，严谨大气。康熙皇帝本人十分推崇汉文化，这其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康熙皇帝即位时，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朝政府急需巩固其政权，满汉联合提倡汉学变成了康熙皇帝的必然选择。据记载，当时的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就曾一再上书恳请康熙皇帝立朕颓风，坐养士气，龙师重儒，兴起学校。中国从汉代到清代，儒家学说就一直被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加以提倡，而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历来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层的推崇。而康熙皇帝倡导汉文化，首先就是要尊孔崇儒。他不仅自己学习儒学，还率领臣子到国子监视察，并举行临雍大典，也就是帝王讲学的仪式。据《清实录》记载，这块万世师表匾额上的匾文是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到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祭孔时所题写的。第二年便有善于揣摩圣意的官员上书，希望将康熙皇帝所题写的万世师表四个字刻在石碑上，并将这些石碑颁给直隶各省府州县，让当地官员将这四个字做成匾额悬挂在各地孔庙。康熙皇帝看后当然十分高兴，于是北京孔庙就率先悬挂起了这块万世师表匾额。除了康熙万世师表匾额之外，其他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的清代匾额分别是雍正皇帝题写的生民未有匾，乾隆皇帝颁赐的与天地三匾，嘉庆皇帝题写的圣极大成匾，道光皇帝的圣协时中匾，咸丰皇帝御书的德齐仇在匾，同治皇帝的圣神天纵匾，光绪皇帝的斯文在兹匾和宣统皇帝的中和未遇匾八块匾额。清康熙万世师表匾额原本是挂在大成殿内正中的。公元1912年至公元1916年间，当时北洋政府的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称帝的目的，提出尊孔复古，妄图为自己复辟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并将这块由他自己所写的尊孔诰令匾额悬挂在大成殿门内的上方，与当时康熙皇帝所提万世师表匾额相对。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博物馆设在了北京孔庙内，为了恢复大成殿的原貌，重现孔庙的历史，首都博物馆组织专家对这些匾额进行了修复，并计划再次将它们悬挂起来。将万世师表匾额挂在殿外，其他匾额仍然保持原来的位置，使北京孔庙多了一道与全国其他孔庙不一样的景观。1983年，九块清代皇

成殿是北京孔庙的核心建筑，面阔九间，纵深五间，气势恢宏，蔚为壮观。重檐五殿顶高耸，琉璃瓦细如鱼鳞，密密铺开，金光闪闪，使人睁不开眼。这座殿里供奉着孔子以及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大弟子等人，可谓是儒家圣贤云集之处。崇圣殿在大成殿之后，位于一个独立的院落中，其中主要奉祀孔子五代仙人和四位仙哲之父，殿中庄严而肃穆，文化气息浓厚。古代读书人最向往的事，莫过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这不仅是平民走向仕途的通道，也是学子们最高的荣誉。北京孔庙的进士碑林，仿佛历代高中者的花名册，包括了元明清三代198座石碑，共计51624位进士，也包括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的名额。进士碑上明确地刻有考生的姓名、名次、籍贯等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明朝写石灰吟的于谦，或者清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诸多历史名人。堰水湖并不是湖，只不过是孔庙里的一口古井。堰水湖因为有地下水的补充，所以一年四季都水量充沛，还常常溢出井口，于是就有了满井这一称呼。堰水湖水质清冽，清凉甘甜，如果取井中的水来研墨，据说墨里会带有浓浓的香气，能够使人思如泉涌一般，因此酷爱书法的乾隆皇帝也不禁为之赞叹，并赐名为堰水湖。甚至还有传闻说，当年来京考试的学生拜完孔圣人之后，还要来堰水湖求取圣水，从而祈求自己在考试中可以顺顺利利。北京孔庙里的处间柏也十分有名，据说元代国子监祭酒许衡栽下这棵柏树之后，便一直枝繁叶茂。虽然已历经700年的岁月，但是它依旧苍劲挺立，如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苍老而又生机勃勃。相传明朝的一天，监相严嵩来孔庙参加祭孔典礼，经过这棵古柏下面时，戴在头上的乌纱帽却被树枝掀掉了。奇怪的是，几年后古柏上长出了一个树瘤，好像龙爪抓住了人头。和前世一联系，人们便传出了古柏变奸臣的故事，于是这株柏树也被称作了处间柏，一直流传至今。北京孔庙和其他各处的孔庙一样，都是儒家留给我们最真实可触的历史遗迹，他们传输着永不会衰老的精神给养，为我们这个民族保存了古老的根脉。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召人起猫。
2: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选择，关于选择的困惑，每一代人都有。那怎么做出抉择呢？希望今天明代政治家刘伯温的这则寓言故事，能带给您一点启示。据刘伯温的《寓离子》记载，春秋时期，赵国有个人家里闹老鼠了，老鼠们穿墙打洞，成群结队的出来咬衣服、啃家具。最可恨的是，他们糟蹋家里的粮食，这赵国人是头疼不已啊。后来，他听说邻近的中山国有一种猫是捕鼠的能手，于是就赶紧弄了一只猫回来。果然啊，这只中山猫来了。

后，家里的老鼠就越来越少了。老鼠是少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呀。这天，赵国人的儿子去鸡窝捡鸡蛋，谁知蛋没捡着，却发现鸡被咬死了。这是谁干的？原来吃鸡的正是那只灭鼠的功臣中山猫。这可把儿子气坏了，他怒气冲冲的跑到父亲面前说：您请来的是什么破猫，把咱家鸡都咬死了，快把它扔了吧。父亲听完也很生气，但是他冷静下来却说：这猫可不能扔，没有了猫，老鼠还会来，老鼠来了，我们又家无宁日。儿子不服气啊，说消灭老鼠是为了保护财产，但是鸡也是财产，现在猫既吃老鼠也吃鸡，功过相抵，这不又等于没有任何贡献吗？还留着它干啥？见儿子还没有明白，老父亲又耐心地解释说：老鼠啊，糟蹋粮食，毁坏房屋，咬碎衣物，有老鼠啊，我们家就有可能挨饿受冻，而没有鸡，咱大不了不吃嘛，但别的东西还在呀，离挨饿受冻还远着呢。难道你还不明白，灭鼠和养鸡哪个才是咱家的当务之急啊？儿子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哎，老父亲还是高啊。我觉得呀，这个故事核心是给我们一种面临选择思考问题的方式。选择之所以难，一是我们总想少付出而多获利，甚至不付出就获利；二是眼睛常常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对未来的发展缺乏判断，没法正确权衡利弊。还记得那句老话吗？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个故事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跟着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

0: 同行。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5: 为什么黑土地缩小了？你知道黑土地在哪里吗？在中国，黑土地就分布在东北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之间的松辽流域。黑土地并不只是因为土壤颜色黝黑而出名，而是土地肥沃、粮食高产的代名词。那里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生产的粮食占到黑龙江、吉林两省粮食产量的一大半。而且黑土地由于在全世界只有3块，所以显得弥足珍贵。说起黑土地的形成，可谓来之不易。黑土地之所以肥沃，是因为土壤的表层有厚厚的腐殖质，这些腐殖质由大量的动植物残骸组成。在人类还未涉足的时候，大量的动植物就在此生存繁衍，它们的代谢产物、死后的尸体残骸、掉落的枯叶纷纷堆积在土壤表面。由于中国东北地区无霜期很短，气温极低，土壤中的微生物根本来不及分解这些腐殖质，所以它们就慢慢的越堆越厚，形成了黑黑的土壤。所以说，这层黑土地集聚着数千万年来的生命精华，富含碳及各种微量元素，在上面种植任何农作物都会高产丰收。黑土地在大规模开垦种植之前，自然黑土腐殖质层厚度一般在30到70厘米，深的可达200厘米以上。可是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开垦种植，黑土地已出现水土严重流失的现象，土壤有机质含量仅剩原来的约1/3，土壤板结和盐碱化现象明显，黑土层厚度在20到30厘米的区域已占整个黑土地总面积的约20%，黑土层厚度小于20厘米的占总面积的约12%，完全丧失黑土层的露黄土约占3%。这就是说，曾经肥得流油的黑土地正在一点点的缩小变薄。造成黑土地萎缩的根本原因是持续多年的不合理耕种和疏于管理。大规模的开垦和持续无休的种植打破了黑土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平衡，尤其是出于对农作物产量的不断追求，人们通过施用大量化

肥的方式来增产，施用大量农药来除草，施用大量杀虫剂来灭虫，又用机械化的方式大规模耕作。可是把秸秆等天然肥料返还到田地里堆积腐烂的做法却越来越少。黑土地就好像一匹好马，越跑越快，却得不到足够的能量补给和休养，结果被超负荷地消耗了几十年。据估计，经过成千上万年累积起来的黑土地，其厚度正在以每年一立方米的速度变薄，而要想靠自然循环和代谢的过程重新形成一厘米厚的黑土地，至少需要200年的积累。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肚脐可以随意清洁吗？很多人从小就被父母警告，不能抠肚脐眼儿，不然会生病。作为身体中看起来特别多余的地方，肚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什么作用？我们可以随意清洁吗？肚脐俗称肚脐眼儿，是婴儿出生后脐带脱落干枯而遗留下的疤痕，一般直径约有1至2厘米，位于髂前上棘水平的腹部正中线上。肚脐的形状与婴幼儿的身体状况、去脐带后是否感染、皮下脂肪厚度等多种因素有关。从外形上，肚脐大致可以分为凸肚脐眼和凹肚脐眼。仔细划分的话，肚脐可以分为 T 型、卵圆型、垂直型、水平型、扭曲型五类。那些藏在我们肚脐里又脏又臭的污垢，其实是皮肤新陈代谢时脱落的细胞、皮脂腺分泌的皮脂、汗液、灰尘等杂质形成的混合物。肚脐中的污垢本身对身体没有坏处，但长期积累容易滋生细菌。美国科学家有研究发现，人类肚脐可寄生大约1400种细菌，若长期不清理，有可能引发炎症。但肚脐眼的肌肉组织非常薄，又有丰富的毛细血管，且其内脏的神经反射依旧存在，因此经常抠肚脐眼或是操作不当，容易引发破皮，轻者会引起脐炎，局部出现脓性分泌物，有发红发臭症状，重者引起消化道不适，感染扩散可形成腹壁感染、脓肿或是腹膜炎，甚至败血症。肚脐中的少量污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不需要清理，但如果有异味的话，一个月清洗2至3次即可。清洗时可以用棉签蘸一点身体乳或橄榄油涂在肚脐内，待污垢软化后，再用蘸了水的棉签轻轻擦拭干净，再擦干即可。除此之外，也可以直接用清水清洗，但若是忍不住用手抠，不仅下手要轻，手也得保持干净。除了学会清理肚脐，日常也要注意以下几点：少吹冷风。脐周是肠胃部位，容易受凉出现腹泻、腹痛，温度较低时尽量不要穿露脐装，尤其是经常手脚冰凉、易痛经的女性。吹风扇、空调等凉风时不要对着脐部猛吹，睡觉时也应在腹部盖上薄物。注意观察，每次护理时应注意观察脐部的变化，如有脐孔红肿、渗血、分泌物增多等现象，应加强消毒。出现脐部分泌物增多、脐部潮湿、脐周围腹壁皮肤红肿等情况时，应及时就诊。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生态种植有哪些实用的方法？面对全球普遍存在的土壤贫瘠化现象，生态种植在最近几十年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推广，其中的不少做法实际上是向传统的农业工作方式回归，并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力量和高效的经济管理模式，使得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效益，又避免了对土地和环境的损害。例如，在南非的圣露西亚国际保护湿地，为了防止不适宜的农耕给湿地造成破坏，保护区专门指导周边居民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种植方式，并通过实际效果让村民体会到这种种植方式的可持续性以及给他们带来的环境和经济上的回报。生态农业并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要结合具体情况，采用最适合当地当时的方法。一般来说，实行农作物的间作、轮作以及采用有机堆肥是打造生态田园最基本的措施。所谓间作，就是指把田地分成小块，并在每一块种上不同的物种，尽可能不要让同一类作物挨在一起。这种让不同的作物比邻而居的方式，可促进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遏制一些敌对物种的同时，帮助有邻更好的生长。当害虫来临时，或许某种作物散发的气息会对它们有所压制，也或许某种作物周围生活着的鸟类、昆虫恰恰是害虫的天敌。间作的方式增加了小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所以即使不使用杀虫剂，也能在相当程度上保护所有成员的安全性。采用这种方式，虽然作物的产量可能不如使用化肥、农药或规模化农业所带来的收获，却能以健康的方式确保产量的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轮作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有规律的在不同季节或不同年间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这种方式使得土壤中的养分被植物利用得更为均衡和完整。因为每种作物对于土壤中所含营养物的追求是不同的，有的喜欢磷，有的喜欢氮，有的需要更多的矿物质。轮流种植不同作物可以使得土壤肥力被充分利用。除此以外，一些病菌和害虫往往只针对某一类植物为害，通过轮作，它们就难以持续长久的繁殖和存活。再有，植物的根系大有不同，谷物和多年生牧草拥有庞大的根群，可以疏松土壤，改善结构，而豆科植物的根系能形成根瘤，用以吸收空气中的氮气，并把它转变为植物可以吸收利用的含氮化合物，这也是轮作有益的重要因素。有机堆肥是指用动植物残骸、残渣经过微生物发酵，最终形成富含有机质和营养元素的有机肥。堆肥是保护土壤微生态的良药，它与没有受过污染的土壤自然状况最为接近，可以有效补充作物栽培过程中土壤里有机物的消耗，也最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相比之下，化肥虽然能快速地给土地补充氮、磷、钾，却不能补充土地中的微量元素，也不能阻止土地中有机质的流失，与有机堆肥的效用不可同日而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28集。
8: 滚刀肉被何长山训得汗都流下来了，他从口袋里摸出10元钱给了何长山，说是赔的盘子钱，然后穿过人群灰溜溜地走了。穆庄人最痛恨恃强凌弱，何长山制服了穆庄人最痛恨的滚刀肉，给可怜的桂琴做了主，也让乡亲们解了恨。人们都称赞何长山做得好，做得硬气。一些年轻人对何长山崇拜的是五体投地，都说看何长山修理滚刀肉比看电影上的功夫片还过瘾。坐席的人们都纷纷端着酒盅向何长山敬酒，何长山一下子成了坐席的主角，而作为当家人的李东升和台乱却好像成了配角。何长山出彩的表现让支书李东山和大队长台乱一下子都黯然失色了。寒食是阎王爷收鬼的日子，在阳间游荡的鬼魂这一天要回到阴冷的地下。寒食这天，闺女们买来五颜六色的烧纸，裁剪成棉衣，烧到坟上，呼唤阴间的亲人来拿寒衣。早清明，晚寒食，寒食烧纸多在日落之前。黄昏时分，时常看到一股一股的旋风刮过，人们说那是孤魂野鬼在四处游荡。日落以后，人们就不敢出门了，怕招惹阴魂成了恶鬼的替身。真正与何长山结婚之后，寒食烧纸都在日落之后，并不是真正不懂寒食的禁忌，而是他有自己的苦衷。每年寒食烧纸，真正都为大宝娘裁一份寒衣，这个因他而死的可怜女人成了真正心底永远的伤痛，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赎罪。尽管真正天黑之后才去烧纸，有一年他还是撞见了大宝。真正给爹娘烧了寒衣，就朝大宝娘的坟上走去。这个时候，一个男人压抑的哭声从不远处传来。真正闪到一棵树后，看到大宝蹲在娘的坟上，在低声的哭泣。大宝的哭声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刺开了真正难以愈合的伤口，他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怕大宝听见，他就拼命地抑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从坟上回来，大宝那张流泪的面容一直在真正的脑海里闪现。他有了一个想法，给大宝张罗一房媳妇，让他有一个完整的家。 翠竹喜欢说媒，真正想让翠竹帮大宝说一门亲。商店有了好吃的东西，真正就朝翠竹家送。翠竹说她身上的毛衣好看，真正第二天就赶集买回来一件送给翠竹。翠竹喜欢玩纸牌，真正不喜欢这样的娱乐，可自从有了想让翠竹给大宝说媒的心思，真正没事儿就到翠竹家玩牌。翠竹看出了门道，就问真真：“老实交代，想让我帮你干什么？”真真把自己的意思说了，翠竹开玩笑：“难道你心里还装着大宝？”“
9: 呸！”
8: 真真啐了翠竹一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是觉得他家两条光棍可怜，才想着给他说个媳妇儿嘛。我知道你是好心，可大宝的媳妇儿不好张罗，家里穷富先放在一边，单说他的结巴，那一见面准砸。真真就央求翠竹：“哎呀，你就试试吧，那万一瞎猫撞见死老鼠呢？见面的时候让大宝憋着点，少说话。”翠竹亲戚家有个闺女，个子还没一块豆腐高，翠竹觉得两人般配，就去提亲。可没想到闺女娘一听大宝岁数大，不但不同意，还把翠竹数落了几句，说翠竹肯定是拿了男方的好处，不然怎么会给闺女说个老男人。翠竹回来就跟真真诉苦，真真安慰翠竹：“好了，翠竹你别上火了，不成那就说明他俩没缘分嘛。”没说成，倒惹了一肚子气。翠竹想打退堂鼓，真正赶紧鼓劲儿：“哎呀，没人磨破嘴，还给猪羊腿呢，到时候让大宝好好的致谢你。”得了吧，我连他家一口凉水也没喝上。真正赶紧为大宝说情：“他一个男人家不懂这些礼数，到时候我替他谢你。”翠竹对真正这么上心帮大宝有点不解：“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觉得对不住大宝，可大宝也砸了你家的店呀，一分钱也没让他赔，那也算是扯平了。”真正不无伤感：“哎呀，这是两码事儿，大宝不成家我心里不安。”翠竹有些感动了：“好，过几天我再走走，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二婚和寡妇。啊，对呀，大宝岁数大了，找大闺女不太现实，哎，有点残疾的也行。”翠竹把条件放低了，这事情就有了转机。有一个寡妇愿意和大宝见面，真正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翠竹指挥着大宝四宝把家里打扫个遍。为了让大宝见面那天精神点，真正出钱让翠竹带着大宝到集上买了一身新衣服。相亲的那一天，真正在商店里坐立不安，他过不了一会儿就到门口看看，想早点知道相亲的结果。好不容易等到相亲结束了，结果却让真正失望。尽管翠竹再三叮嘱大宝少说话，但由于太紧张，大宝两句话就露了馅儿。寡妇嫌大宝结巴，当场就给退了。没说成，大宝和翠竹倒没事儿，可真正却蔫了。他一天到晚的唉声叹气。何长山知道真正为了大宝的亲事烦恼，就安慰真正：“
10: 男女结亲都是缘分，缘分不到急也没用啊，你把心尽到了就行了。”
8: 话是这么说，可真正还是不甘心。见到有人到商店买东西，他就打问人家：“哪有二婚寡妇啊？”真正的问题人们都觉得好笑。有一次台乱媳妇听到他问，干脆地说：“知道呀，你不就是个二婚吗？”真正一下红了脸，从此以后 再也不问了。过了一段时间，翠竹给珍珍透露了一个信息，桂琴的娘家兄弟突然车祸去世了，留下了一个腿有残疾的兄弟媳妇和一个3岁的侄女。珍珍一听觉得条件相当，就撺掇翠竹赶紧去说。翠竹说什么也不去。哎呀，桂琴本身就是个寡妇，对方又是她的娘家兄弟媳妇，哪个大姑子愿意让兄弟媳妇扔下爹娘朝前走呢？真正想到桂琴儿子结婚的时候，何长山帮他摆平了滚刀肉小叔子，就让何长山去找桂琴说。何长山摇了摇头，
10: 哎呀，保媒拉线都是娘们们的事儿，我不去。
8: 何长山不去，真正就想自己去，可他和桂琴住得远，两个人一点交情也没有。于是真正就偷偷地打听桂琴的情况。桂琴的一个邻居说，桂琴喜欢给村里的妇女剪头发。真正心里一动，想出了一个接近桂琴的借口。一天中午，真正来到了桂琴家。桂琴非常惊讶，她闹不明白真正为什么突然造访。真正很自然地说，
9: 听说你剪头发的技术不赖，想让你帮忙剪剪头发。
8: 桂琴一听面露喜色，毕竟两人的关系生疏。桂琴没有马上答应，说了一句推辞的话，
9: 我怕剪不好，你还是到城里的理发店去吧。哎呀，城里的理发店那都是小姑娘的发型，不适合我。
8: 桂琴一听立刻笑容满面，进屋拿出剪刀说，
9: 好吧，既然你不嫌我剪得不好，那我就下手了。
8: 真正痛快地把头发散开，坐到了桂琴的跟前。桂琴抖擞着真正乌黑的长发，嘴里说，
9: 哎呀，这么好的头发剪了可惜了。
8: 真正的心随着桂琴的抖擞开始一下一下地疼了起来。真正喜欢留长发，何长山也喜欢他梳着长辫子的样子。桂琴问真正剪成什么样子，真正见桂琴是短发，咬了咬牙，
9: 我看你的发型挺好看的，就按你的样式剪吧。
8: 当自己的长发落地的一刹那，真正的眼里一下子就出了泪。桂琴连忙问，
9: 怎么了？一根碎头发扎眼里了。
8: 有了剪发这个引头，真正和桂琴的关系由陌生到熟悉，由熟悉到亲近。时间不

0: 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真正觉得时机成熟以后，就把话题自然地引到了桂琴兄弟媳妇的身上。桂琴倒也开通，说现在不比以往，年轻的寡妇熬住的不多，兄弟媳妇还不到30，恐怕留也留不住，他就是担心爹娘没人管。真正趁机向桂琴介绍了大宝，说大宝老实憨厚，心眼好，又没有爹娘，如果桂琴兄弟媳妇儿真的和大宝成了亲，可以把爹娘接到木庄，有你这个女儿守着，不是更好吗？桂琴被真正说动了心，至亲说媒，成功率极高，桂琴跑了3趟，这亲就成了。由于过去的旧事，大宝的婚事真正不好到台前张罗，只能当幕后主持。为了让大宝的婚事办得体面，真正像当年的大宝娘一样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通过翠竹的手借了大宝一笔钱，让他操办婚事。家里女人操办的事，他拜托翠竹帮忙张罗。他一天跑翠竹家好几趟，打问婚事的进展情况。真正这么掏心掏肺的帮大宝，翠竹跟真正开玩笑，哎，你就不怕长山吃醋？他不吃醋，吃酱油。穷家难舍，热土难离，桂琴爹娘在木庄住了不到3个月，就死活闹着回柳村去了。一年后，大宝媳妇生了一个白胖的儿子，大宝媳妇为了让老人帮忙照看孩子，就带着孩子回到了柳村原来的公婆家。有儿子和媳妇拽着，大宝就经常到那边去。柳村和木庄只有3里，种地也非常方便。大宝和四宝商量后，搬到了柳村去住，家里的房子留给四宝以后说媳妇儿。大宝孩子满月那一天，真正给孩子做了棉衣棉裤，让桂琴送过去。何长山说，
1: 哎呀，我看这辈子你和大宝纠缠不清了。
0: 真正闻到了何长山话里的酸味儿，甜滋滋地说，别胡说八道了，我跟你才纠缠不清呢。木庄的工作乱了套，由于散队分地时好赖地不分，一部分户开始不交公粮，8个生产队的队长都鼓动何长山重新出山。一边是如日中天的生意，一边是村里的政权，何长山举棋不定，去找何老忠商量。何老忠一句话就让何长山灭了当支书的念头。何老忠说，
2: 你以为有了俩钱儿，别人就服你？先把你的人立起来再说。
1: 哎，一部分村民不交公粮了，
2: 我眼没瞎看着呢，你先别急，越乱对你越有利，等乱到一定程度你再出来。
0: 皇粮国税不交有罪，乡里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开了几次调度会，专门研究木庄的公粮问题。乡里采取武力催缴，但由于支书李东升作风软，怕得罪人，村长台乱虽然有股猛劲儿，却缺乏韬略，抓了2户，非但没有引起杀鸡给猴看的作用，还差点被村民围攻。一年一年过去，尾巴越来越大，不光分到赖地的村民不交公粮，分到好地的一些村民觉得不平衡也不交了，户数越来越多，罚不责众，乡里用了各种办法都没有奏效。散队还不到6年，木庄的各项工作都瘫痪了，公粮不交，提留农业税收不上来，计划生育没人管，除了经济上有所进展，其他工作都在乡里排倒数。经济的进展也和村

0: 干部没有关系，完全是村民的自发。李建仓有一个山西亲戚养奶牛发了财，他也从山西买回一头奶牛。奶牛生了小牛以后，李建仓每天挤奶到禹州县城卖鲜奶。一些村民见李建仓卖鲜奶收入可观，也都学着李建仓养起了奶牛。短短几年时间，李建仓所在的六队大部分都养起了奶牛。木庄的鲜奶在禹州县城也出了名。李东升到乡里汇报工作，也经常把木庄的鲜奶放在前头。木庄的鲜奶再有名，村里的工作开展不下去，乡领导也不满意。村里的工作好不好，关键看干部。乡里来了一位新书记，下决心要调整木庄的班子。李东升见形势不好，主动要求下台。台乱的大队长也当不下去了。散队分地的时候，台乱大公无私，把好地分给了外人，赖地分给了本家。开始的一两年，赵家人顾及台乱的大队长身份，虽然委屈，但一直没有闹腾。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看着别人家的粮食产量和自家的相差悬殊，赵家人再也忍不下去了，开始不交公粮。大队长管不了自家人，还有什么脸面管别人？还当什么大队长？台乱被乡里免了职。这个时候的何长山已经在村里站稳了脚跟，他虽然是村里最富的户，但为人低调，一点也不张扬。乡邻们谁家有了难处找他张嘴，不管借多借少都没顶过脸。乡亲们过红白事，何长山上的礼最多。何长山见识广，关系多，老百姓开着门子过光景，谁家也短不了有个大事小情。乡邻们有了事儿都找他商量，只要能帮上忙的，何长山都尽力的帮，实在帮不上的就出谋划策。这无形当中，何长山就成了乡亲们的主心骨。这个时候的何长山已经在村里站稳了脚跟，真真也为他增分不少。真真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来家找长山的乡亲，他都笑脸相迎，打发的乡亲们高高兴兴的。供销社也越干越红火，原来的牲口圈拆了，临街盖了五大间宽敞的门市。何长山的嫡系人马又开始鼓动何长山出山。何长山又去找何老忠商量，何老忠说：
1: 这个权你不用夺，迟早是咱何家的，你一定要沉住气，等着别人来找你。找你一次你不要硬啊，要等着找够三次你才答应。
0: 果然时间不长，乡里就有人找何长山谈话了。何长山按着何老忠的吩咐，说自己威信低，收拾不了木庄的烂摊子，婉言推辞了。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乡里的副书记找到何老忠的家里，让他推荐知书人选。何老忠并没有推荐何长山，说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也有病，已经不再了解村里的情况了，让副书记找现任支书李东升，既然他不想干了，肯定有合适的接班人选。副书记找到李东升，李东升推荐了何长山。李东升说：
1: 木庄除了何长山谁也干不好。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

0: 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红绿灯。很小的时候，刚知道红绿灯这种东西，每次过马路，我都很小心翼翼，红灯停，绿灯行，直行的一丝不苟。远远看见红灯就会懊恼，哎，怎么又是红灯了呢？若是绿灯，自然欣喜，就会加快脚步，要赶快过去。仿佛每个绿灯都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一步跟不上，就会步步跟不上，自己的身家前程都在这一个绿灯上了。慢慢的长大了，路口过得多了，看见很多人红灯的时候过，绿灯的时候也过，也就不那么在意红绿灯了，常常便也是红灯也过，绿灯也过。远远的看见红灯是绿灯，绿灯也是绿灯，什么红灯绿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那么板板眼眼呢？再后来长得更大些，路口过得更多些，不知不觉间就有了畏惧，明白了还是应该遵守最基本的规则，红绿灯还是应该看看的。于是又开始红灯停，绿灯行，偶尔估量一下形势也成成红灯。那时候远远的看见红灯就会欣喜，就知道等我走到跟前，红灯就变绿灯了。如果远远的看见是绿灯，反而还会压下步子，知道这绿灯对于我毫无意义，等我到那儿的时候，很可能绿灯就会变红。这种辩证法的运用让我慢慢从容起来，在很多时候都受益良多。后来的后来，也就是现在，似乎开始老了，路口自然过得比以前更多，也知道将来还有不少，心思反而却越来越简单，知道一个个路口反正就站在那里，红灯也好，绿灯也好，有灯也好，无灯也好，我只需老老实实的走，慢慢的过就是。说到底也就是那几句老话，

尽人事，听天命，顺其自然。敬畏小路。只要到了乡下，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去走一走乡间的小路。乍一看，一条小路和另一条小路的曲折、蜿蜒、细小、坚韧似乎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路边的每一朵野花和路上的每一块土坷垃都是那么惊人的相仿。它们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麦苗的气息，带着烧炭的味道和柴火的清香，跨过小溪，穿过田野，一条一条地生长到大路上。人们往往只看到它们的去脉，却很少知道它们的来龙。人们不知道它们始发自哪一个村庄和哪一扇木门，而这些小鹿也往往对自己的历史静默着。它们的嘴唇像山一样封闭着，让人轻易听不到开启的声音。就是这些朴素而神秘的小鹿，就是这些独立而脆弱的小鹿，就是这些形散而神聚的小鹿，它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出发，用任何方式行进，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和这些小鹿相比，大鹿是多么苍白而无畏呀！我喜欢这些小鹿，我敬畏这些小鹿，如同喜欢和敬畏那些出身卑微却精神高昂、默默奋斗着的人们。幸福两种。这世上的幸福，细细想来，其实就是两种：看得见的幸福和看不见的幸福。看得见的幸福就是正在厨房做晚饭，金黄的鸡蛋饼在油锅里滋滋响着，侧耳听到钥匙轻动，儿子放学回来了。自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让儿子自己上下学，再也不接送。但每到放学的时候，就会提心吊胆，生怕世界亏欠他。他回来了，我最重要的财产就回来了。早晨阳光灿烂，儿子上学之后，我拉开窗帘，眯着眼睛躺回床上，在阳光里睡回笼觉。其实睡不深，但觉得睡得奢侈，能够这样奢侈的人不多，所以带着些小得意。睡好了，起床洗漱，来到单位，先看一遍窗台上的折鹤兰、虎皮兰、龙百草、黄金葛，听听这些名字就想微笑。这四个名字里有一个是最俗气的吊兰，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哪个。实践证明，这些名号高贵的盆栽生命是最不容易被我蹂躏致死的泼皮植物之四。看他们好好的，我就开电脑听音乐，擦桌，静静躺着神游。想起某本书、某段话、某个句子、某个词，那么会心幸福。想起已经去世的长辈们的神情模样，他们曾经说过的话，疼爱过你的那些细节，甚至骂你的样子，幸福。又或者想起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你心里清清楚楚地刻着幸福。在这个世界上，他不论离你多远，都在你心里住着。你随时都可以见到他，随时都可以把他掏出来看看。幸福。你知道，有他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孤儿。幸福。他活得那么长，还可以活很长时间。幸福。很可能他活的时间会比你长，那你便不必品尝失去他的痛苦。幸福。即便他活得没你长，他也会在你心里一直活着。

视的，这些就是看不见的幸福。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幸福就这两种。看得见的幸福是壳，是形式，是基础，是依托。看不见的幸福是核，是内容，是升华，是飞翔。没有看不见的幸福，看得见的幸福就太木了。没有看得见的幸福，看不见的幸福就太冷了。因此，这二者一定缺一不可。如果一定要比的话，在我的意识里，看不见的幸福要比看得见的幸福高那么一点点儿，飘那么一点点儿，璀璨那么一点点儿，要命那么一点点儿。但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就这两种。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减法。微信里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加的，就那么存在着。其中有一位写得很差的基层作者，很差且不自知。也是，如果有些许自知之明，也许就不会写得那么差。对这样的人，我其实没什么成见。爱写作不是什么坏事，写得差而不自知也不是什么罪过，只是请不要来频频打扰我。可不知道动了哪根筋，他忽然上来就直呼我名，似乎很熟络的样子。这倒也没什么，他本比我年龄大，凭着这个原因我也能容忍他的无礼。可他派给我的事情却让我深为抗拒，发给我作品，要我点评，实在是没话可说，我就沉默。点评倒是容易，但太多经验告诉我，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儿。既说不来假话，说真话又恐得罪人，所以只好沉默。况且，人家哪里是想听人点评？果然，不久后，他又要我推荐发表，我也只好假装没看见。又过些日子，他说出了书，要寄给我。我便客气回复，谢谢。那边突然发过来一段话，很恼怒的口吻。大意说，他很清楚，他就是寄给我，我也不会看的，我就是在敷衍他，根本就看不起他之类。以感叹号结束。我先是讶异，这段话大概是他最有自知之明的话了。原来大家一直在相互忍受，既然忍了这么久，那怎么又突然爆发了呢？随即又觉得释然，人家不想忍，那就不忍了呗。接着，我便很不厚道地开心起来。他写得很差，形势还如此不知分寸，且终于做到了让我也不必忍的程度，能毫无心理负担和道德愧疚的把他拉黑，就很愉快的拉黑了。还有一些人逢年过节必来私信打卡，用转发的图片文字，更有甚者24节气也来打卡，还有的天天打卡，不花钱的玫瑰一天一朵，

红彤彤的小心心一天一颗，冒着假热气儿的茶一天一杯，好像也没什么目的，只是问候，显得十分单纯友好。也有不少图穷匕现的，让我积攒下一些警惕。恕我直言，他们输送的目标人物实在不该是我，因我没有闲情逸致给他们报以同等回复。这兵荒马乱、诸事交杂的中年，我只想要开门见山的节奏，有事儿说事儿，无事儿不扰。一直想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交际状态，却没有找到。像我这般的抒情对象，他们这应该就是无效社交吧。内心的某些部分由此变得坚硬、冷酷、无趣，但也有一些部分变得更为湿润、柔软。有时看到夕阳也会掉泪，在幼儿园门口看到孩子哭着喊妈妈，也会不由得湿了眼睛。地铁上不止一次想到遥远的故乡的亲人，难过得不能自已。这些时刻都是独自，我称之为剖心自食，孤独前行，旁无余赘，自也能自洽。往前看去，时间着实有限，只能不断做减法，减着减着，人生的面貌便水落石出，山高月小啊。删与不删，大约是懒得适应新程序，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缺钱，我讨厌换手机，能做的就是尽量延长手机的寿命，同时及时清理，最大程度地保持手机空间的宽敞和干净。也因此，常规要做的事就是随手删除手机里的一些东西。要删除的是什么呢？短信。短信占的空间很小，但蚂蚱腿也是肉啊，占的空间再小也是空间呐。首当其冲、毫不留情删去的是节日问候类的，尤其一看就是群发的。我知道祝福是好意，但却不觉得珍贵。批发类的东西没办法觉得珍贵。不常用的 APP， 比如抖音，下载又卸载好几次，跟自己不争气的自律做斗争，不屈不挠，长驱长恼。天气、音乐、地图、旅行，也是反复下载、反复卸载。占空间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也占视觉。每次看到界面满当当一片，挺闹心，能清理就清理，图个疏朗开阔。照片也删，随手拍的东西太多，多是依着兴致，拍完了要及时删。以前总是舍不得，尤其有自己合影的，尤其是美颜过的，现在都毫不犹豫地删了。有些存在就是一时性的，及时删照，少点自恋。微信里的群聊几乎都清空，很占空间。我在群聊中几乎总是潜水，能退群就退群，不好退就潜水。还有一些人也要删掉，不再联系。一般情况下也不删，能让我有点脾气想要删了的，一定是真让我讨了厌的。比如总是莫名其妙私信我展示他的大成就的，再比如天天问早安问晚安无事献殷勤的，经验证明绝非无事献殷勤，不仅有事，有事还不肯直说，与其等着他拐着弯来，不如我直接删了去。还有那些常常让给自家的宝贝或者别人家的儿子孙子甚至儿媳妇孙媳妇投票的。

0: 他们发发朋友圈号召一下，我当然能忍。然而他们还私信让我投票，成功激起我想要删掉他们的冲动。也不会那么任性直接删除了事儿，只是不回复，要么回复一下说明我的原则。对方会讶异，会生气，会短暂或长久地影响我们之间本来就单薄的情谊。嗨，影响就影响吧。我常常觉得自己分裂，貌似温和，其实冷淡，爱看热闹，却也惬意与孤独。也常常默默地刷朋友圈，且不大喜欢点赞，自己不太发，十天半月也许有一条，且避免发工作内容。心里有一个隐形边界，或者说是文字洁癖。朋友圈这个圈，就是朋友们在小公园里散步，遥遥相见，点个头，打个招呼。不要商业，不要绑架，不要有别的拉拉杂杂。当然，这是很理想化的，我知道。好在我人微言轻，删与留，看与不看，诸如此类的小事，还能容得了我自己做主，因此，没什么心理障碍。也有舍不得删的，甚可与手机的生命共存亡。那些我爱的、深爱的、最爱的人们的信息，一条也舍不得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

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把立姓说。西周后期，齐国有个叫齐立公的，他的后代以立作为自己的姓氏，传至今日。立姓是一个相当少见的姓，名人就更是屈指可数。宋朝由左领卫中郎将立仲方，清朝有文学家立鄂、书画家立志。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国宋代著名的画家立圭珍画虎的故事。立圭珍十分喜欢画虎，他用心地临摹过许多虎画，请教过许多画虎高手。一天，立圭珍听说邻村捉到了一只老虎，他赶紧跑去，足足看了一整天，画了一只老虎。立圭珍自认为这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了。可是，一位猎户看了这幅画，不以为然地说：“这老虎，虎气不足，倒是猫气足了一些。”经猎人一说，立圭珍越看越觉得这只虎像猫，于是他带着干粮跑到深山老林，到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在树上搭了一个高高的棚子。只见那虎飞身而起，死死咬住山羊的咽喉，他们俩经过了一番拼命的搏斗。

列龟真吓得毛骨悚然，连忙攀上树枝。那虎无奈，只好叼起山羊走了。厉龟真十分感慨，山中虎真是不同于笼中虎，发怒的虎也不同于安静的虎啊。厉龟真带着画有老虎各种形态的草图下的山来，从此他每次作画都好像看见各种老虎活生生的在面前跳动，提起笔来得心应手，他画的老虎成了人们世代相传的艺术珍品。都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来不上虎山也难得虎画啊。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打刘姓说。西周时，周成王封小儿子王继到刘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偃师县南，号刘康公。他的后代便以刘为姓氏。刘姓是中国第四大姓，在西汉年间就有十多万，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大朝代的国姓。到今天，刘姓和张王李赵一样，已遍地都是。遍地都是的刘姓，自然名人众多。秦末刘邦起义，建立汉朝，刘氏称帝400多年。三国时，刘备建立蜀汉，两代称帝43年。南北朝时，刘裕建立宋朝，共传8代，历时60年。著名作家刘心武、刘亚洲，还有歌星刘欢。中国画坛上有一位巨人刘海粟，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刘海粟一生与黄山结下的不解之缘。刘海粟从1918年就开始上黄山，黄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土，在刘海粟的笔下都有了生命。1988年，刘海粟93岁了，他决定第10次上黄山。大家拗不过他，还是陪他登上了他称之为艺术之山、生命之山的黄山。耄耋老人一气呵成，又一幅黄山之作问世。当刘海粟100岁华诞的时候，子孙拿出了他10次上黄山的照片。老人捧着照片，神采飞扬地说：“黄山。”

0: 方，
1: 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鸿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鸿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鸿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跳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吴云昭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吴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吴云昭，吴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导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洋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这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这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

魏忠臣呢，暗中又派他的心腹叫司羽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前呢他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他的做功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文庙之一北京孔庙。北京孔庙始建于元朝大德六年，历经四年建成。此后元明清三代常常在这里举行祭孔仪式。北京孔庙位于东城区国子监街，经过百年营造，建筑宏伟。

0: 规模庞大，与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南京夫子庙并称中国四大文庙。尽管历经几百年的岁月，北京孔庙依旧保持着元代的建筑风格，整体布局分成三进院落，中轴线由南到北延伸，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及崇圣祠等建筑依次排列，颇具规模。如今的北京孔庙作为首都博物馆迎来了更多的游客，使得这座古老的建筑群又一次焕发出新的光彩。
1: 北京孔庙大成殿是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的主体建筑之一，它是孔庙的正殿，也是孔庙的核心。在大成殿内外悬挂着中国清朝康熙年间至上世纪初的11块匾额，内容各有不同，它们全部被悬挂在大成殿内外，形成了一座大殿悬挂11块匾额的独特景观。北京孔庙大成殿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是摆放孔子牌位的地方，也是皇家祭祀孔子的场所。中国清代比明代更加重视祭祀活动，目前大成殿悬挂的匾额中最早的一块就是由清代康熙皇帝题写的。如今这块匾额被悬挂在大成殿外的门檐下，匾额上的“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笔画丰满，严谨大气。康熙皇帝本人十分推崇汉文化，这其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康熙皇帝即位时，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朝政府急需巩固其政权，满汉联合提倡汉学变成了康熙皇帝的必然选择。据记载，当时的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就曾一再上书恳请康熙皇帝立朕颓风，坐养士气，龙师重儒，兴起学校。中国从汉代到清代，儒家学说就一直被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加以提倡，而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历来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层的推崇，而康熙皇帝倡导汉文化，首先就是要尊孔崇儒。他不仅自己学习儒学，还率领臣子到国子监视察，并举行临雍大典，也就是帝王讲学的仪式。据《清实录》记载，这块万世师表匾额上的匾文是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到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祭孔时所题写的。第二年，便有善于揣摩圣意的官员上书，希望将康熙皇帝所题写的“万世师表”四个字刻在石碑上，并将这些石碑颁给直隶各省府州县，让当地官员将这四个字做成匾额，悬挂在各地孔庙。康熙皇帝看后当然十分高兴，于是北京孔庙就率先悬挂起了这块“万世师表”匾额。除了康熙万世师表匾额之外，其他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的清代匾额，分别是雍正皇帝题写的“生民未有匾”，乾隆皇帝颁赐的“雨天第三匾”，嘉庆皇帝题写的“圣极大成匾”，道光皇帝的“圣协时钟匾”，咸丰皇帝御书的“得其酬再匾”，同治皇帝的“圣神天纵匾”，光绪皇帝的“斯文再资匾”和宣统皇帝的“中和未遇匾”八块匾。

清康熙万世师表匾额原本是挂在大成殿内正中的。公元1912年至公元1916年间，当时北洋政府的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称帝的目的，提出尊孔复古，妄图为自己复辟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并将这块由他自己所写的尊孔诰令匾额悬挂在大成殿门内的上方。与当时康熙皇帝所提万世师表匾额相对，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博物馆设在了北京孔庙内。为了恢复大成殿的原貌，重现孔庙的历史，首都博物馆组织专家对这些匾额进行了修复，并计划再次将它们悬挂起来。将万世师表匾额挂在殿外，其他匾额仍然保持原来的位置，使北京孔庙多了一道与全国其他孔庙不一样的景观。1983年，九块清代皇帝御书的匾额被重新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内外。

成殿是北京孔庙的核心建筑，面阔九间，纵深五间，气势恢宏，蔚为壮观。重檐五殿顶高耸，琉璃瓦细如鱼鳞，密密铺开，金光闪闪，使人睁不开眼。这座殿里供奉着孔子以及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大弟子等人，可谓是儒家圣贤云集之处。崇圣殿在大成殿之后，位于一个独立的院落中，其中主要奉祀孔子五代仙人和四位仙哲之父，殿中庄严而肃穆，文化气息浓厚。古代读书人最向往的事，莫过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这不仅是平民走向仕途的通道，也是学子们最高的荣誉。北京孔庙的进士碑林，仿佛历代高中者的花名册，包括了元明清三代198座石碑，共计51624位进士，也包括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的名额。进士碑上明确地刻有考生的姓名、名次、籍贯等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明朝写石灰吟的于谦，或者清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诸多历史名人。堰水湖并不是湖，只不过是孔庙里的一口古井。堰水湖因为有地下水的补充，所以一年四季都水量充沛，还常常溢出井口，于是就有了满井这一称呼。堰水湖水质清冽，清凉甘甜，如果取井中的水来研墨，据说墨里会带有浓浓的香气，能够使人思如泉涌一般，因此酷爱书法的乾隆皇帝也不禁为之赞叹，并赐名为堰水湖。甚至还有传闻说，当年来京考试的学生拜完孔圣人之后，还要来堰水湖求取圣水，从而祈求自己在考试中可以顺顺利利。北京孔庙里的处间摆也十分有名，据说元代国子监祭酒许衡栽下这棵柏树之后，便一直枝繁叶茂。虽然已历经700年的岁月，但是它依旧苍劲挺立，如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苍老而又生机勃勃。相传明朝的一天，监相严嵩来孔庙参加祭孔典礼，经过这棵古柏下面时，戴在头上的乌纱帽却被树枝掀掉了。奇怪的是，几年后古柏上长出了一个树瘤，好像龙爪抓住了人头。和前世一联系，人们便传出了古柏变奸臣的故事，于是这株柏树也被称作了处奸柏，一直流传至今。北京孔庙和其他各处的孔庙一样，都是儒家留给我们最真实可触的历史遗迹，他们传输着永不会衰老的精神给养，为我们这个民族保存了古老的根脉。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召人起猫。
2: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选择，关于选择的困惑，每一代人都有。那怎么做出抉择呢？希望今天明代政治家刘伯温的这则寓言故事，能带给您一点启示。据刘伯温的《寓离子》记载，春秋时期，赵国有个人家里闹老鼠了，老鼠们穿墙打洞，成群结队的出来咬衣服、啃家具。最可恨的是，他们糟蹋家里的粮食，赵国人是头疼不已啊。后来，他听说临近的中山国有一种猫是捕鼠的能手，于是就赶紧弄了一只猫回来。果然啊，这只中山猫来了以后，家里的老鼠就越来越少了。老鼠是少了，可是新的问题就来了呀。这天，赵国人的儿子去鸡窝捡鸡蛋，谁知蛋没捡着，却发现鸡被咬死了。这是谁干的？原来吃鸡的正是那只灭鼠的功臣中山猫。这可把儿子气坏了，他怒气冲冲的跑到父亲面前说，您请来的是什么破猫，把咱家鸡都咬死了，快把它扔了吧。父亲听完也很生气，但是他冷静下来却说，这猫可不能扔，没有了猫，老鼠还会来，老鼠来了，我们又家无宁日。儿子不服气啊，说消灭老鼠是为了保护财产，但是鸡也是财产，现在猫既吃老鼠也吃鸡，功过相抵，这不又等于没有任何贡献吗？还留着它干啥？见儿子还没有明白，老父亲又耐心地解释说，老鼠啊糟蹋粮食，毁坏房屋，咬碎衣物，有老鼠啊我们家就有可能挨饿受冻，而没有鸡，他大不了不吃嘛，但别的东西还在呀，离挨饿受冻还远着呢，难道你还不明白灭鼠和养鸡哪个才是咱家的当务之急啊？儿子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哎，老父亲还是高啊。我觉得呀，这个故事核心是给我们一种面临选择思考问题的方式。选择之所以难，一是我们总想少付出而多获利，甚至不付出就获利；二是眼睛常常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对未来的发展缺乏判断，没法正确权衡利弊。还记得那句老话吗？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个故事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
5: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未尽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

0: 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羞耻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的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1: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2: 来来
1: 来
2: 来，
1: 整一根，整一根。
2: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1: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1: 我乃韩国君主。
3: 父亲，
2: 干啥？
3: 父亲，
2: 哦，
3: 您怎么来了？
1: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3: 是啊，
2: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5: 聊？你滚一边去！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1: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1: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1: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
1: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2: 我晚上就
1: 洗。哎，洗吧。
3: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1: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1: 那
3: 啥也不能说。
6: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
6: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6: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6: 说了，
2: 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6: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6: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6: 信口胡诌啊。
1: 小秘密，
6: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
6: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6: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

0: 人都睡觉，你帮帮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0: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
1: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
1: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1: 那
0: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是。
1: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3: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妹妹。
1: 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3: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学舞蹈呢？
1: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
0: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子。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4: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4: 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1: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2: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小
1: 时候
0: 学的。来，
1: 不是把你这个铁板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根本就没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舞啊。
0: 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对呀，不是，
0: 哎、
1: 我算了，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我再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弩，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弄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
7: 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整孩子呀？
1: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
1: 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哎，
1: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别爱了，
1: 哎，
3: 公子发，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3: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他，
1: 他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

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把立姓说。西周后期，齐国有个叫齐立公的，他的后代以立作为自己的姓氏，传至今日。立姓是一个相当少见的姓，名人就更是屈指可数。宋朝由左领卫中郎将立仲方，清朝有文学家立鄂，书画家立志。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国宋代著名的画家立圭珍画虎的故事。立圭珍十分喜欢画虎，他用心地临摹过许多虎画，请教过许多画虎高手。一天，立圭珍听说邻村捉到了一只老虎，他赶紧跑去，足足看了一整天，画了一只老虎。立圭珍自认为这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了。可是，一位猎户看了这幅画，不以为然地说：“这老虎虎气不足，倒是猫气足了一些。”经猎人一说，立圭珍越看越觉得这只虎像猫，于是他带着干粮跑到深山老林，到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在树上搭了一个高高的棚子。只见那虎飞身而起，死死咬住山羊的咽喉。他们俩经过了一番拼命的搏斗，虎爪羊蹄竟把地面刨出了一个大坑。立圭珍不觉失声高叫：“妙啊，这才是真正的虎气！”一声怒吼，那虎发现了立圭珍，便抛下山羊直奔大树扑来。立圭珍吓得毛骨悚然，连忙攀上树枝。那虎无奈，只好叼起山羊走了。立圭珍十分感慨，山中虎真是不同于笼中虎，发怒的虎也不同于安静的虎啊。立圭珍带着画有老虎各种形态的草图下的山来，从此他每次作画都好像看见各种老虎活生生的在面前跳动，提起笔来得心应手，他画的老虎成了人们世代相传的艺术珍。

封小儿子王继到刘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偃师县南，号刘康公。他的后代便以刘为姓氏，刘姓是中国第四大姓，在西汉年间就有十多万，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大朝代的国姓。到今天，刘姓和张王李赵一样，已遍地都是。遍地都是的刘姓，自然名人众多。秦末刘邦起义，建立汉朝，刘氏称帝400多年。三国时，刘备建立蜀汉，两代称帝43年。南北朝时，刘裕建立宋朝，共传8代，历时60年。著名作家刘兴武、刘亚洲，还有歌星刘欢。中国画坛上有一位巨人刘海粟，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刘海粟一生与黄山结下的不解之缘。刘海粟从1918年就开始上黄山，黄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土，在刘海粟的笔下都有了生命。1988年，刘海粟93岁了，他决定第10次上黄山。大家拗不过他，还是陪他登上了他称之为艺术之山、生命之山的黄山。耄耋老人一气呵成，又一幅黄山之作问世。当刘海粟百岁华诞的时候，子孙拿出了他10次上黄山的照片。老人捧着照片，神采飞扬地说：黄山是我师，黄山是我友。刚说到这儿，夫人夏乔一插上一句：黄山是你妻。老人愣了一下，马上说：对对，黄山是我妻，百看不厌呐。黄山，多少文人墨客用诗文字画赞美过他，可爱他如妻的又有几人？黄山若有知，他该知足了。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把叶姓说。春秋后期，楚国大夫沈朱良被楚昭公封在叶县，称为叶公。叶公的后世子孙用封地叶作为自己的姓，从此有了叶姓。叶姓家族可以说是代代出名人。南宋有哲学家叶适，唐代有著名道士叶法善、诗人叶季良，宋代有状元叶琦、诗人叶绍翁，明代有宰相叶向高、戏曲家叶献祖、叶石章，清代有文学家叶燮、画家叶欣，近代有北伐名将叶挺，现代有军事家叶剑英元帅、书法家叶公绰、作家叶灵凤、叶子、演员叶琳琅，当代有著名翻译家叶君健、作家叶文玲、叶永烈、叶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现代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和刘兴武喝酒的故事。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三代人，差不多都在课文里读过叶圣陶的文章，连巴金和冰心老师

0: 叶圣陶尊为自己的老师，因此像刘心武这一批当代作家在叶老面前更是晚而又晚的晚辈。有一次因为一个文化活动，刘心武和叶圣陶参加了同一个酒会，那年叶老已有80高龄，面对差了好几个辈分的叶圣陶，刘心武是满心的尊重又不免拘束无措。他去给叶老敬酒，
1: 下次节目再会。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老李到北京出差，到饭店吃饭，想要点调味料，满口土语的他勉强卷着舌头用国语问服务生，
6: 请问这里有黄色芥末吗？
7: 没有。
5: 老李心想，这是高级饭店，不应该连芥末都没有吧，可能是服务生没听清楚，于是又问了一遍，
6: 我想要点黄色芥末。
5: 只见服务小姐涨红了脸说，
8: 先生，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这里呀是真的没有黄色芥末。
9: 前两天小红和他爸一起去一家出租公司租车，那天人挺多，排队等着的时候啊，小红的爸爸就跟一名工作人员闲聊起来了。
10: 师傅，跟您打听个事儿，一般在您这儿租车的都是老手吧？我看您这儿新手不多啊。
9: 什么新手不多？我们现在是见本就租车。
10: 什么见本就租？那您这意思，您这儿的车也租给那些新手上路请多关照的？
9: 那当然了，人家花钱了嘛。你瞧现在院里那个。
10: 说着话，工作人员指了指在院子里正缓慢行驶着的一辆绿色富康，继续向小红他爸说道，
9: 您瞧见了没有，院里那车里坐的就是一新手，他是今儿早上9点租的车，您瞧现在都10点半了还在院里晃悠呢，这大门他就一直没出去。
11: 在一所博物馆里面，一个新婚妻子对她的丈夫说，
12: 这幅画是谁画的呀？
13: 怎么了？
12: 画里的女人太难看了，天哪，我做了什么孽？
13: 怎么的？
12: 居然要见到她。
13: 哎呀妈，亲爱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12: 怎么了？
13: 这不是画。
12: 谁说的？
13: 这是一块镜子
12: 啊。

0: 位里那小王非常喜欢台球，不过他技术一般，但是他有一项特长，那就是经常喜欢跟别人比赛。昨天小王又跟单位的同事一块儿到单位附近的一台球厅里去玩去了，看到一个技术不错的老外正在自己练球呢，于是小王要跟人比赛的那念头又油然而生。他走过去用标准的洋文跟那位老外说要跟他对决一盘，老外答应了，于是这小王就跟那老外开始昏天黑地的比赛，这一打起比赛来可就没终点了，同事们左等右等看看他们难解难分，于是同事们都回单位了，就剩下小王一个人跟这位老外操练了。五六个小时之后，小王终于大汗淋漓地回到了单位，一进屋我们这些同事就七嘴八舌地问他，哎，小王怎么样啊，就你那技术还跟那老外比呢，我看人家那身手可比你矫健多了。
1: 是啊小王，

0: 几比几呀、啊？最后
1: 听到同事们这么不信任的问，小王有点急了，他大声的喊着：“
0: 说什么呢？你们挤的谁呢？老外怎么了？我赢了！”
1: 一语惊人，听到小王这么一说，单位的同事们都有点好奇，就他那技术还想赢那老外不容易，于是更多的同事凑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里头，一块逼问他到底是怎么赢的。于是我们的小王非常自信的介绍道：“
0: 险呐、啊，太险了，兄弟们，哥们儿赢得不容易呀、啊！我跟那老外开始按五局三胜打，他赢了；后来按七局四胜打，他也赢了；接下来我们按九局五胜打，他还是赢了。我一看这事儿不行啊，我就激他；最后我们按十一局六胜打，我赢了。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说，我打台球的宗旨就是不打垮敌人，也要想办法拖垮他。

0: 有一家餐馆的汤面是7毛钱一碗，但喝汤呢不要钱。一位顾客买了一碗汤面，吃完之后便开始一连要了7碗汤。掌柜的不乐意了，
1: 这虽然喝汤不要钱，你也不能喝起来没头啊。如果你再要汤，5毛钱一碗。
0: 这位顾客连忙哈哈的连声答应着，然后就要了一碗汤面。掌柜的得意的又卖给了他一碗汤面，但这位顾客把面条捞干吃净之后，端着剩下的汤找到了掌柜的。
1: 这给您，给退5毛钱吧。
2: 在跳蚤市场上，一个旧家具商人正在高声叫卖着兜售自己的货物。这时他看见喝得烂醉正在闲逛的莫斯特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他高声向莫斯特喊道，
3: 莫斯特先生，快来买这个柜子吧，很便宜的，我只要这个柜子原价1/2的钱，相当划算，这是个很棒的衣柜。
2: 听到商人的话，莫斯特眯着眼睛看了看他，然后回答道，什么？你说柜子？我要柜子干什么呢？
4: 旧货商人听到莫斯特先生开始跟他搭腔了，心里非常高兴，于是他继续向酒鬼莫斯特解释道，
3: 那莫斯特先生，您说买柜子能干什么用？放衣服呗，您可以把您的衣服放到这个宽敞的大柜子里。
2: 听到旧货商人的话，酒鬼莫斯特勃然大怒，他走上前去一拳打碎了衣柜上的玻璃，然后揪住了旧货商人的衣领，对他大声喊道，
3: 流氓畜生，下流胚，你让我把衣服都放到柜子里，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光着身子在街上溜达吗？

0: 对青年刚从结婚登记处领证回来，哎呀妈，这男的得老得意了，哼，亲爱的，你真美，
1: 是吗？
0: 不是出于良心，啊，现在我也告诉你，
1: 怎么的了？
0: 上次你在我家里看到那套红家具
1: 啊，
0: 极其华丽的摆设
1: 啊，
0: 都是向别人借来的，废吧，
1: 好吧，没关系。
0: 哎，真的，
1: 我现在也得如实的告诉你，
0: 怎么的呢？
1: 刚才啊，
0: 嗯，
1: 登记证上写的是我姐姐的名字
0: 啊，就是上回在你家看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丑八怪吗？
1: 嗯，千万别再这样说他了。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可是你老婆了。

0: 有一位先生到海边去度假，他住的旅馆非常的不好，每天的饭菜呀也非常非常的少。有一天，他正在吃晚饭，突然举起了盘子对服务员说：
1: 服务员，这个盘子是湿的啊，请给我换一个。
0: 服务员回答说：
2: 先生，那个呀是您的汤。
3: 在现代动物大学首届毕业生召开的迎接新世纪论文发布会上，动物们的论文篇目琳琅满目，

0: 非常耐人寻味。关于蚯蚓的欺骗性，
1: 作者鱼，
2: 再论我的屁股，
3: 作者马。
4: 人类应该全面保护动物，
1: 作者蚊子。
2: 崇拜缰绳是被奴役的根源，
1: 作者牛。
2: 动物世界不能没有国王，
1: 作者老虎。
2: 关于老虎冲大个儿的质疑，
1: 作者大象。
4: 我们应该走在大街上，
1: 作者老虎。

0: 杰西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演算一道数学题。他算了许久，也算不出最后的结果。老师便叫他回座位了。于是，老师指导大家一起演算。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道：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x 等于零。杰西听了，叹息道：
1: 哎，算了大半天还是个零，真是白费劲儿。

0: 在童话世界里，两个非常相爱的玉米粒儿要结婚了，可是举行婚礼的当天却找不到了新娘。新郎问一直跟在身边的爆米花：
1: 哎，我说爆米花，你看见我们家玉米粒儿了吗？
0: 听到新郎这么一问，爆米花害羞地说：
2: 讨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人家不就是今天穿了件婚纱吗？
3: 作业，不一定要交，交了，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会了，不一定考，考了，又不一定过，过了，不一定毕业，毕了业了，又不一定能找着工作，找着工作了，不一定娶上老婆，娶了老婆，不一定能生孩子，生了孩子，不一定是自己的。天哪，那我还交作业干什么玩意儿？
4: 是啊，
3: 那我不交作业了吗？
4: 对呗。

0: 孩子坐在家里吃饭，猫走到他的身边，
1: 喵喵
0: 地叫着。孩子扔了一块肉给猫，他吃了，又是
1: 喵喵。
0: 孩子又扔给他一块，他吃了，还是
1: 喵喵。
0: 孩子生气了，站起来大声说，
2: 你

地方剧种，又被称为柳子腔、呵呵腔、拉拉调等，是一种古老剧种，由冀东南和鲁西北一带所流行的民间弦索小曲演变而来，主要流行于河北省的保定、沧州、衡水、廊坊、石家庄及山东省的惠民、德州地区。2006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哈哈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哈哈腔的代表性剧目《王小达鸟》选段。根据山东省德州地区、河北省保定地区有关文化部门的考察资料，哈哈腔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清代乾隆年间已经在京师和民间流行，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大约经历了从民间歌舞到民间小戏两个阶段，最后定型为以弦索小曲柳子为唱腔曲调的小型戏种。在流传过程中，因受方言特点和地域习俗的影响，哈哈腔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艺术风格和音乐特点的东中西三路。东路流行于山东省的吴地、乐陵、宁津一带，中路流行于河北省沧州、衡水地区，西路则流行于保定地区。到二十世纪初，哈哈腔进入兴盛阶段，由任丘的刘青海、吴安的董金喜等人领衔的玉生合班，曾在北京东安市场演出将近两年，后来又到天津同心茶园演唱。此后哈哈腔又多次进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演出，在河北省沧州、保定、衡水、廊坊、石家庄等地，哈哈腔子弟会以及半职业班社也很活跃。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清苑县还成立了专业的哈哈腔剧团。哈哈腔唱腔属于板腔体，主要板式有头板、二板、三板、快水板、尖板等，而核心板式是流水板。哈哈腔各行当唱腔大同小异，可分为男腔、女腔两种，男女同调，旋律稍有区别，乐器与着声、巧弦、浪荡笛三大件为主，西路的笛子尤其突出，赋予民间吹打乐的特点。调是通过唱腔旋律来表达喜怒哀离恨悲怜等诸类复杂感情的一种抒情的艺术表演手段，以各种不同的调来叙述、倾诉、呼吁、呐喊、哀悼、嚎啕等情节。腔式调的变换和错综反复使用的一种独特运用形式，多用于情景表达。在哈哈腔的表演中，调与腔的板式相辅相成，形成一种腔组体，这种演唱方式可以抒发复杂的感情，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腔组体形成了哈哈腔声腔表演艺术的一种特殊风格。哈哈腔传统剧目有100多种，以喜剧风格见长。代表性剧目有《王小达鸟》《三百花堂》《双灯记》《笔香莲卖画》《金锁记》《女钟馗卖水》等，另外还有《小过年》《双娃娃》《摔纺车》等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以及《全忠孝》《乌玉带》等从梆子移植而来的大戏。这些剧目乡土气息浓厚，戏文通俗易懂，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欢迎。哈哈腔积淀了中国戏曲和北方地域文化许多历史层面的艺术创造，凝聚了历代艺人和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才华，以其独有的艺术形式记录了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充分体现出近代民间社会的人文精神、艺术品格、生存状态和社会风貌，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杨家将传说。杨家将民间传说主要流传在我省广陵县，以说唱的形式表现。它以历史事件为依托，版本源于北宋与辽并存时期杨家将抗辽抗西夏的故事。杨家将说唱的主要内容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篇主要说唱杨继业、佘赛花二人的故事，兼及杨家儿郎抗击契丹的内容，包括金沙滩血战、

桂英现身战场。中篇以杨六郎、杨宗保父子与穆桂英的故事为主，下篇以杨文广联合呼家将征西征南故事为主干，以杨家女性为陪衬，牵及杨家将六七八九代的内容，最后以佘老太君遵旨率全族西迁至西宁结束。杨家将说唱站在客观立场上来叙述战争的由来以及人物的命运，并非处处歌颂杨家祖辈保家卫国的功绩，在说唱时多用当地方言，并融入了一些当地的民歌和戏曲，声情并茂，独树一帜。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绛县瑶的传说。瑶的传说是山西省绛县汉族民间传说之一。瑶是中国古代传说的圣王，他的品质和才智都是非凡绝伦，因而在他即位后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汉民族是农业垦殖历史悠久的民族，对农时十分重视。传说在尧的时代首次制定了历法，这样劳动人民就能够按照时节从事生产活动，不会耽误农时。尧的传说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禅让制，也就是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从两个女儿那里考察她的德行，看她是否能够治理好家政。结果二女都对舜十分倾心，尧又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也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臣民都乐意听从他的教诲，普遍依照五典行事。尧又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都服从舜的指挥，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并且显得特别的井井有条，毫不紊乱。尧还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来朝见的诸侯，舜和诸侯们相处得很好，也使诸侯们都和睦友好，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很敬重他。最后尧让舜独自去山路的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经过三年各种各样的考验，尧觉得舜这个人无论说话办事都很成熟可靠，而且能够建树业绩，于是决定将帝位禅让于舜。尧退居帝位，28年后去世，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

0: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白马脱缰传说。白马脱缰的传说发源地是晋城市城区白马寺山和白马禅寺。白马寺山又叫司马山，相传北魏司马懿封长平侯时曾登临此山而得名，后来传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在这里晾晒经书，所以山顶建寺，名叫白马禅寺，司马山也更名为白马寺山。关于白马脱缰的传说在晋城流传广泛，历经2000多年流传至今。传说的内容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神话传说类，有白马少年、盗马贼的传说、白马将军的传说等。第二类是佛教传说类，有白马寺山石佛窟的传说、白马寺铁鸡蛋的传说等。第三类是历史传说类，有长平之战白马脱缰的故事、白马神巧筑周世宗的传说等。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传说，都是以白马舍生取义为主线，以地方习俗、宗教崇拜、历史典故、自然景观等为主要创作背景和灵感源泉，情节生动，内容丰富，瑰丽多姿而又朴实自然，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富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和地方特色。如今白马寺山是晋城市重要的旅游资源，当年被白马缰绳倒脱的草至今仍是斜长一溜，散落的铜铃变成了响铃之石，成为白马寺山的两个奇观，是晋城市四大名胜之一。另外晋城市还组织编创制作了情景剧《白马脱缰的传说》和动画片《白马脱缰的故事》等优秀作品，使这一优秀民间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未竟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

0: 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停留在这一刻。
1: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4: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5: 手术很成功，
6: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2026年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自纠聚焦重点领域，逐渐细化，持续深化，在既往心血管内科、骨科、血液净化、康复、医学影像、临床检验、肿瘤、麻醉、重症医学等9个重点领域的基础上，本年度进一步将口腔、内分泌、精神医学3个领域纳入自查自纠范围。各地医保部门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自查，确保全面覆盖，不留死角。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秘书局近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着眼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对直播打赏的规则制定、功能设置、权限开通、账号管理、举报受理等作出明确规定。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示打赏规则，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提供打赏限额功能，提供打赏提醒功能，规范打赏金额排名，规范打赏互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等。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是防癌第一步，不吃霉变食物，不嚼槟榔，不吃过烫食物，饮品放温再喝，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膳食纤维，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什么是分级诊疗体系？如何加快建设？近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分级诊疗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和治疗难度，合理地引导患者有序就医，让常见病、多发病到基层解决，相对疑难危重症在上级医院救治。这样既能方便群众就医，又有利于降低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到 55.6 亿，占比 52.6%， 基层诊疗人次和占比持续提升，分级诊疗成效显现，全国双向转诊的医疗人次也在持续增长，2025年比2020年增加超过了 50%， 群众上下转诊更加便捷。郑哲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有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接。目前全国有超过110万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焦雅辉介绍，下一步将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性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我们将完善各级医疗机构转诊规则，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内住院一体化管理，地市级及以上医院与医联体建立协作关系，让更多群众转诊转院可以通过医疗机构之间的工作机制来解决。郑哲说，在为患者提供更加顺畅的转诊服务时，如何真正实现小病就近治、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高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治病最怕花钱，没想到医保报销了这么多。半年前，浙江59岁的李先生被确诊为脑恶性肿瘤，为期6周的治疗花费约5.4万元，医保报销一半。让他更省心的是，长期处方减少反复开药的奔波，快捷支付让看病就医更便利。从药品降价减负到就医便捷提速，从优化诊疗服务到完善医保链条，一系列政策持续聚焦脑瘤患者的急难愁盼，让抗癌之路更有温度，更有支撑。1月1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全国正式实施。此次调整新增了114种药品，这也是一次针对肿瘤患者用药的精准补给。在230余种抗癌药品纳入医保的基础上，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36种肿瘤用药，覆盖肺癌、乳腺癌等20余种常见癌症，既有化疗用药，也有靶向治疗用药、免疫治疗用药及 ADC 类药物。常见肿瘤药物基本配齐，胃癌、妇科肿瘤及部分罕见肿瘤的核心用药也大幅增加，而且越来越多高效低毒的药物被纳入一线治疗。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辉表示，不少患者的治疗负担显著减轻。大病去省城，在往返千百里，曾是肿瘤患者奔波就医的常态。随着分级诊疗纵深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规范治疗。在湖南，一场医疗资源的下沉行动正在汇集更多肿瘤患者。当地支持80家县级医院建设县域肿瘤诊疗中心，并累计派出肿瘤学科帮扶专家团坐诊5000人次，主刀手术超1000台，让专家技术真正沉到基层。基层医疗服务的强筋健骨，正让更多患者受益。肿瘤康复期治疗逐步转向慢病管理的核心，在于医疗机构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以前最怕开药，一个月跑一趟，身体根本吃不消。这曾经是许多肿瘤康复期患者的就医困扰。针对这一痛点，卫健及医保部门大力推行长期处方政策，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包括处于康复期的肿瘤患者，单次处方用量最长不超过12周。现在全国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为用药治疗方案比较固定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不超过3个月的长期处方服务，减少患者前往医疗机构的次数。目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均能提供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等10种门诊慢特病跨省医保直接结算服务，参保人在办理相关待遇认定后，到相应的定点医疗机构即可使用。让抗癌之路再少一点艰辛，再多一份保障，算好民生账，也是对百姓健康的温暖守护。

听众朋友，深蹲本身是增强下肢力量的经典动作，但错误姿势会让膝关节承受异常压力。那么如何在深蹲锻炼中不伤膝盖呢？膝盖内扣 X 型腿倾向，深蹲时膝盖向内侧偏移，如内八字，会导致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和内侧半月板承受过度挤压，长期可能引发

内侧半月板撕裂或韧带损伤。二、过度下蹲，也就是大腿低于膝盖，当大腿与地面平行甚至更低时，膝关节的压力从体重的4至6倍进一步增至7至8倍，髌骨关节的摩擦力激增，易诱发髌骨软化或软骨损伤。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蚂蚁大力士。
1: 蚂蚁王国有一个蚂蚁，它的力气非常大，可以独自举起一颗沉重的米粒儿。而这颗米粒儿通常需要三个蚂蚁才能移动。

0: 所以大家都叫他大力士。有一天，蚂蚁大力士突发奇想，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去转一转。他对自己说，
1: 英雄是需要冒险和闯荡的，如果你不想到一个新的世界里去展示自己，那就太对不起老天给你的这身力气了。
0: 他看到一辆装满干草的马车，有一只老狗正在往上爬。
1: 哎，兄弟，你们要去哪儿啊？
2: 哦，是大树下面的那个蚂蚁啊，我们要去城里，有事吗？
1: 啊，是人类的城市吗？我也要去。
2: 哦，那你就拉着我的尾巴坐在车上吧。
1: 不，我的位置应该在前面，我要和车夫一起赶车进城。
0: 蚂蚁大力士来到车夫的身边。
1: 喂，老兄，让一让，我要和你一起乘着马车进城去。
0: 说完，他大模大样的坐在车夫的身边。不知道车夫有没有听到蚂蚁的话，只见他扬起鞭子赶着马车上路。蚂蚁大力士就这样满怀豪情的来到了人类的城市。人类的城市可真热闹，大街上车来车往，市场里人山人海。蚂蚁大力士不管走到哪里，都失望的发现没有任何人注意。
1: 我来了，我是蚂蚁大力士，有什么需要我来做的吗？
0: 蚂蚁大力士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请他帮忙做事情。蚂蚁大力士感到自己被冷落了，但是他没有灰心，他想，
1: 他们一定是不相信我的力气，以为我个头小，不能帮助他们做事情。我应该展示一下，让他们大吃一惊。
0: 蚂蚁大力士说做就做，他找到一片树叶，用力地举过头顶，可是没有人欣赏。蚂蚁大力士又拖着树叶在路边走来走去，还是没有人注意他。蚂蚁大力士决定直接展示自己的本身，他扔下树叶，开始表演各种技艺。他一会儿竖起身子表演倒立，一会儿又迅速地旋转身子。可是，不管他如何努力，就是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蚂蚁大力士伤心地回到车边，准备乘车回家。那只老狗躺在车的旁边，正兴高采烈地啃着一根骨头。看到蚂蚁大力士，连忙问道：“
2: 有什么收获？没找到一根骨头啃啃吗？”
0: 蚂蚁大力士叹了口气说：“
3: 我是来做一番大事业的，可是真奇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多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我来了。这要是在我们蚂蚁王国，那会引起轰动的。”
0: 老狗放下嘴里的骨头，淡淡地说道，
2: 既然是这样，你还是早点回到能引起轰动的地方去吧。
4: 小小信箱，
5: 蚂蚁大力士都做了哪些想引起人们注意的事情？蚂蚁大力士为什么得不到城里人的注意呢？老狗的话说得对吗？
4: 聪聪 A B C，
6: 蚂蚁大力士找到一片树叶，用力举过头顶，又拖着树叶在路边走来走去，最后表演各种技艺。他一会儿竖起身子表演倒立。

一会儿就快速地旋转身子。蚂蚁大力士太小了，人们很难看到它。老狗劝蚂蚁大力士早点回到他的蚂蚁王国是对的，因为只有在那里，蚂蚁大力士才能有他的用武之地。

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
1: 狡猾阴险的小人，他用卑鄙的手段讨好唐玄宗的妃子杨贵妃，杨贵妃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因此李林甫很得唐玄宗的宠信，官位一直升到了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成了大唐的宰相。有一次，唐玄宗很赏识外官严挺之的才能，想重用他。李林甫心中嫉妒，就设法陷害严挺之。他故意怂恿严挺之装病回京，以便任用。等严挺之回来了，李林甫又上奏唐玄宗，说严挺之得了很严重的病，不能行动，因此严挺之最终也没有得到重用。

有苦说不出。又有一次，李林甫想打击另一个与他争权的大官李世之，他假意对他说，华山那地方储藏着大量的金矿，如果能开采出来，皇上一定很高兴。李世之听了李林甫的话，就立即禀告唐玄宗，并请求派自己去开采。唐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回答，华山是帝王之气集中的地方，如果在那里挖金子，恐怕对皇上不利。从那以后，唐玄宗就对李世之不太信任了。李林甫这样阴险狠毒，一直为后人所唾弃。北宋的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的为人说，口有蜜，腹有剑。后来人们就用口蜜腹剑作为成语，形容某些人话讲得甜蜜动听，但心里却极其阴险恶毒。

中楼阁。从前有一个财主想住三层楼，找来了许多工匠昼夜干活，一天的功夫楼就起来了一层。财主看了生气地说，为什么盖第一层，我要的是第三层。工匠们不明白，没有第一第二层，哪来的第三层啊？财主责怪工匠不会在半空中建起一个三层楼，他找了好几批工匠，也没人能干这活。财主最终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了。空中楼阁原意是指建筑在半空中的楼阁，现用来比喻脱离实际的理论或虚构的事物。

0: 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跟着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刘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每天都在上演，五月十上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3: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7: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4: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7: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
7: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你。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7: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7: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

0: 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别喜欢他了，你看
1: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
1: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1: 那
0: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1: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3: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1: 我见你，哎
4: 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
0: 黄黄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爸，
5: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老弟？
1: 哎呀，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5: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3: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5: 吧，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1: 哦，这就是鲁国藕，
0: 爸。
1: 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啊、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2: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丸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哎呦，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学的。来，不是把你这个接门面到
0: 来，
1: 我肯定不能。我
0: 干嘛你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舞啊。
0: 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是不是？
0: 那个
1: 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我三十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弩，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弩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2: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

0: 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念小品。
1: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0: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奉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哎，
3: 为父王献舞。
4: 为父王献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连城，连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连城记录，我是周璇。2025年年末，伊春职业学院的礼堂里，一场专属林都的音乐盛宴温暖落幕。12首饱含深情的原创歌曲，12段淳朴深沉的赤子心声，每一句歌词都藏着对伊春的眷恋，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一位文人半生的坚守。他就是徐仰文，一位把根深深扎在小兴安岭沃土，用笔墨与歌声歌颂家乡的文艺工作者。
2: 他将时代的厚重与回响织进旋律，让诗歌和歌曲成为镌刻时光的有声纪念。
0: 徐仰文的人生轨迹始终与伊春的山水紧密相连。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3: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0: 长江文学签约作家，他深耕创作数十载，诗歌散文多次荣获大奖，创作的歌曲《爱在黑龙江》获国家级金奖、省级一等奖。他的笔下有林间文脉、三唱回响的文脉更续，有以经典为筑梦青山歌唱的时代赞歌，更有我念着你的名字憧憬明天的生态深情。
3: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4: 徐老师，您深耕文学创作多年，屡获大奖，那么支撑您一直创作的初心是什么？
3: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仰文。
5: 我们的家乡啊，享有祖国林都红红故乡的美誉，一代代林业工人呢，职工群众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奋斗，在这里奉献，把平凡写成了不平凡。我们也正是听着前辈喊山的号子，唱着生态保护的歌谣，走进了现在的绿水青山，保护好这块祖国的祖母绿，守护好我们万顷林海的绿色梦呢，不仅仅要有献身林业的定力，还要有跋山涉水的脚力，不仅仅要有艰苦奋斗的耐力，还要有生动形象的笔力。讲好林都伊春的奋进故事，讲好百姓身边感人的故事，宣传推介我们的家乡，这后续真是我们创作的初心和内在动力吧。
0: 如果说文字是徐仰文表达热爱的底色，那歌词便是他唱响家乡的最强音。深耕文艺创作多年，他将对伊春的满腔热忱化作一首首贴近乡土唱响林都的原创歌曲。他写小兴安岭的林海壮阔，写汤旺河畔的流水柔情，写林业工人的奉献坚守，写林都城市的发展变迁。每一首歌曲都带着浓郁的伊春印记，每一段旋律都饱含着对家乡的无限热爱。
3: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4: 徐老师，您创作这么多关于伊春的原创歌曲，那哪一句词最能代表您对伊春的情感呢？
3: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仰文。
6: 我创作的歌曲呢，奔跑向远方，森林卫士呢，官网点击量现在都超过了100万次，一人等你春风十里呢，曾经登陆学习强国，我个人的视频号呢，官网点击量也超过了2万多次。但是最能触动我心底尘埃风光的呢，还是游子在外，心在伊春，人在伊春，心已扎根，人和心
4: 总
6: 有
4: 一
6: 个
4: 在
6: 伊春。
0: 这份深沉的乡土情怀，让他在面对外界无数诱惑时，始终初心不改。彼时他的文学尤其作词才华备受外界青睐，多个外地城市纷纷抛出橄榄枝，力邀他前往发展，可他都毫不犹豫，一一婉拒。
3: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4: 徐老师，据我所知，当年有很多外地的城市邀请您， 但您却选择留在了伊春，那您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做出的这个决定呢？
3: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仰文。
6: 我想啊，生活的范畴啊，既有对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的追求，也有乡情、友情、亲情、爱情等方面吧，精神层面的需求。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远行，这是亲情的羁绊；故土难离，这是乡情的缠绵。我前段时间创作一首歌呢，叫《找不着北》，或许对这个问题呢，可以做一个回答吧。
0: 在徐仰文心中，伊春是生他养他的根，是创作的源泉，是心灵的归宿。外面的繁华与优厚条件都比不上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半生坚守，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这片林海，做林都最忠实的歌颂者。他把对家乡的眷恋化作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一路向北，伊春最美，雪花开在心安岭等经典歌曲，让伊春的名字传遍大

0: 到自己想要的预期效果吧。
1: 徐老师，那您创作了这么多关于伊春山水人文的主题歌曲，您感觉在创作中目前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呢，无外乎有两个，一个是资金的投入，再一个呢是品质的提升。歌曲创作它不同于其他作品，它属于听觉艺术，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录音、混缩等等吧，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资金投入的。另外一个难点呢，就是品质的提升。歌词呢，基于就是让他所表达的那种意境呢，能够走进人们心里的这样一种需要呢，就需要歌词的创作要朗朗上口、简洁明快、有记忆点、针对性强。那么一首歌词呢，就几十个字，来表达一种思想、升华一种情感，讲述一个故事等等吧，这就要构思要巧，立意要高。出语要新，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2: 2025年末那场专场晚会，是徐仰文半生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现，更是林都乡土文化的一次深情绽放。舞台上，12首原创歌曲轮番唱响，悠扬的旋律回荡在礼堂。打动了每一位观众，也让伊春职业学院看到了他身上宝贵的文艺传承价值。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老师季永芳：
1: 我演唱的歌曲是《伊春盛开文明花》，这首歌歌词以森林家园为底色，赞美伊春的生态之美与文明新风。徐仰文老师是一位把家乡写进骨子里的词作家，他用笔墨书写家乡情怀，唱出了林都的温度与风采。
2: 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老师傅伟优：
3: 在2025年年末，我有幸受邀参加了徐仰文老师作品的专场音乐会，并且非常荣幸地演唱了徐老师的一部声乐作品，名字叫做后土根深。我唱的时候是完全投入进去的，能够真正感受到作词者徐老师那份对土地、对百姓、对祖国的深情，很打动人，也令人钦佩。
2: 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老师马金玉：
1: 我在徐仰文老师作品演唱会上演唱的是歌曲《家乡的那条河》。徐仰文老师这首歌词写得特别的细腻，他将伊春的乡愁和亲情写得又真又暖。徐仰文老师的音乐作品将是伊春的一张音乐名片，他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伊春，爱上伊春。
2: 徐仰文与参加演唱的学生台下交流：
4: 我们之前不是很了解伊春，完奶奶考到这里面，完了慢慢慢慢了解了。
0: 好，谢谢你了啊！希望你们多宣传一春，介绍一春，我把你们那情感也融入到一春。
4: 好的，老师。
2: 伊春职业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客座教授聘任仪式。
5: 徐老师，现在呢，诚恳的聘请徐仰文同志为伊春职业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客座教授，聘期自2026年至2026年3年。
0: 好，谢谢，非常感谢，感谢。信任
5: 啊，
0: 能够成为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我也倍感荣幸。
2: 晚会落幕，一份沉甸甸的认可接踵而至。伊春职业学院正式聘请徐仰文为伊春教育专业客座教授，一纸聘书连接起文艺创作与高校育人，也为他的乡土坚守赋予了全新的使命。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党支部书记金玲玲：
6: 徐老师长期在伊春基层工作，对森工文化、兴安地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深厚的情怀。徐老师始终心系家乡，情系心安，用文字与旋律记录林区发展，传播林区文化，兼具人格魅力和专业影响力，是值得敬重和学习的行业前辈。这次聘用徐老师为学院相关领域的客座教授，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在文学创作、艺术策划、文化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又可以助力学院深化思政加艺术加地域文化融合育人，推动兴安岭原创音乐发展，提升学院文化品牌与社会影响力。

0: 为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和产教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徐老师，宜春职业学院聘请您为音乐教育专业的客座教授，那这份聘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受聘宜春职业教育音乐专业客座教授呢，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职业学院呢，为我搭建了艺术追求、职业教育和故土情怀相融合的这样一个平台呢，我要倍加珍惜，不负学院的宗托，不负学子的期待，协助学院让宜春的林间文脉薪火相传，让艺术的火苗熠熠生辉，为促进职业教育文旅事业的蓬勃发展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全市人民在饱览物质文明累累硕果的同时呢，也能欣赏艺术银河的灿烂星光。
3: 走进宜春职业学院的课堂，徐仰文把他数十年的创作经验倾囊相授，教学生如何从家乡的山水中寻找灵感，如何用文字与旋律传递乡土情怀。
1: 徐老师，您最想对家乡的这片土地说些什么呢？那在以后的创作上又有怎样的心愿和期许呢？
2: 时间回答成长，成长回答梦想。尽管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梦想依旧在家乡的山水间流淌。我将继续保持我心中的这份热爱，努力创作，扎针生活，让文学的深邃、艺术的灵动徜徉于烟火人间。我期待着呢，能够继续和全市人民一道携手并肩，共同把生态家园这幅画卷从东北铺向江南，把绿水青山这把琴弦从大地弹向天边，让更多的人了解宜春，走进宜春，我们和幸福相约，一起走进更加美好的明天。
3: 以文载情，以歌济志，从文联稿位到三尺讲台，从原创歌曲到专场晚会，从高校受聘到文化传承，徐仰文用行动进行着对家乡的承诺，他用文艺力量守护着林都的文脉与情怀。林海长青，歌声不息，这份扎根乡子的深情，这份不忘初心的坚守，将伴着悠扬的旋律在小兴安岭的山水间永远流传，成为宜春大地上最动人的文艺赞歌。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要提起最具中国特色的餐具，很多人会想到筷子，但是很多的国人可能不知道啊，中国人最早用的餐具还真不是筷子，而是勺子和刀叉。古人最初的时候不用餐具或者说餐具就是双手直接抓着吃，等进入到了新石器时代之后才开始使用的餐具，因为蒸煮的食物开始普及了，

不用餐具的话，太费手了。我国最早的餐具之一就是勺子，在新石器时代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筷子。文献记载当中说，在《韩非子》里头啊，有纣为相助的内容，这里的这个助就指的是筷子。说纣王用象牙做的筷子啊，非常的土豪。根据考古和文献可以推测，这个筷子的出现呀，应该是在商朝，晚于勺子和刀叉的出现。那么关于筷子的起源，在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说筷子是来源于仿生学，是模仿这个鸡爪子抓东西，非常的稳准。也有的学者认为呢，说筷子是仿生于鸟嘴，大鸟给小鸟喂东西的时候，两个长长的鸟喙把食物夹得很稳。除了仿生学起源之外，有的学者还认为说筷子呀，是源于古人煮食物的时候用木棍搅拌。有的时候为了看这个食物熟没熟，古人就会拿两根木棍夹一小块食物出来品尝，那么久而久之就衍生出了筷子。我则是认为这个木棍夹食物的说法呀更为可信，因为对于吃货来说，哪有时间去仿生观察动物啊，一切关乎吃的发明都是来源于吃货的日常实践。打筷子出现之后，曾经和刀叉并用了一段时间啊，持续了得有1000多年，一直到了战国时期。战国之后，餐叉的出土呢就非常稀少了，秦汉之后就几乎绝迹了，而筷子的使用却是越来越普遍了，最终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餐具。这筷子呀，之所以取代刀叉，这个和咱们国家特有的饮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这个筷子的普及，它顺应了食物的精细化。最初的这个筷子呢，主要是上层贵族在使用，因为贵族的饮食率先精细化了，在制作食物的时候已经将大块的食材分割成小块，这样在食用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拿刀叉去切割，直接用筷子夹入口中就行了。在古代，动手越少就代表着越尊贵，所以这筷子的出现呢，是等级分化和食物制作精细化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其次呢，这个筷子的普及啊，也和周朝制定的礼制有关。礼制追求亲亲与尊尊，就是大家合同与尊重上级。那么外形锋利的刀叉，它显然是不够尊重的，尤其是在和君王一块吃饭的时候，说臣下用刀叉，这就很容易产生误会，甚至真的会出现刀叉刺客。那么相比之下，筷子就显得文雅的多了。随着礼制的推广，这个筷子就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代表，逐渐的从贵族阶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平民阶层使用的筷子多是用一些廉价的竹子或者木头制成的，所以无论是叫筷子的筷，或者是叫早期名字当中的箸，这俩字啊都是竹字头的，一个是竹字头加一个筷，一个是竹字头加一个折。那最后呢，筷子成为了我国的主流餐具，这个还和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有关系。游牧文明呢是以食肉为主的，你吃肉的话就离不开刀叉，而农耕文明的主食呢不是肉，而是粮食和蔬菜，无论是面条、米饭、炒菜，这都更适合用筷子来吃。古代的游牧文明呢也学着用筷子，但是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这筷子呀无法应对他们经常吃的大块肉。后来呢，游牧民族就把这筷子和刀叉并用，就进行了文明融合之后的改良。那么古代的西方人用的是什么餐具呢？在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啊，这个西方人都是不用餐具的，而是直接用手抓着吃。即便是强盛的罗马帝国时代，贵族最时尚的吃法那也是躺在床上用手抓着食物吃。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时期，手抓食物更是从宗教和文化上被认可的。教会认为说这食物都是上帝恩赐给人类的，必须得用手直接接触才能够体现敬意，你要用餐具那是对上帝的傲慢无礼。古代的西方人用手抓食物吃也是有着等级区别的，王室和贵族呢是用3根手指头抓着吃，平民呢是用5根手指抓着吃。咱们看今天的印度人啊，还在用手抓食物吃。那么西方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

刀叉的呢？有历史学者分析啊，人们广泛使用餐叉呢，是从公元十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时期开始。相传是因为意大利面汁水太多了，用手抓着吃的话，这个吃相啊太难看了，于是就有了餐叉，可以把面条卷在四个叉齿上送到嘴里去。还有学者认为呢，说这个餐叉呀，并不是西方人的原创发明，很可能是从咱们东方传过去的。因为拜占庭帝国它是位于东西文明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成为最早使用东方叉子的地区。用餐叉传播的这个源头很可能就是中国。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火锅啊，可以说是国人非常喜爱的美食，甭管是东南西北，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火锅。火锅的种类众多，如果要按江湖论的话，可以分为三大门派。北方的火锅是以涮羊肉为主，粤式的火锅呢是以海鲜和肉类为主的，而大家所熟知的还得是川渝火锅。哎，这一篇啊，咱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火锅的历史。关于火锅的起源时间，目前学界啊是众说纷纭，有商周说、战国说、元代说等等。如果将火锅简单的理解为用锅烧水涮食物吃的话，那么中国火锅的历史可就非常悠久了。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有火锅了，但用的呢不是锅，而是鼎，准确的叫法啊应该是火鼎。到了汉代的时候，还出现了内部分格子的鼎，这个样子呢有点像咱们今天的九宫格。那时候的火锅啊不是即涮即吃的，而是用沸水长时间煮食物。这个做法呢其实更像咱们今天东北的大锅炖啊，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火锅。等到了宋代的时候，人们开始用火锅涮肉吃了，但是涮的呢不是牛羊肉，而是兔肉。宋人在吃火锅的时候，大家是围坐在风炉的四周啊，风炉就是上面架着火锅，将腌制好的兔肉放到沸水中滚熟，夹出来之后就可以吃了。口味重的呢还可以蘸着调料吃，就很有今天咱们吃火锅的那个味道了。宋朝的林洪撰写的饮食书籍《山家清供》里就盛赞这种火锅，说浪涌秦江雪，风帆照晚霞。哎，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汤锅沸腾如白雪，兔肉鲜红似晚霞。说宋人风雅嘛，给涮兔肉火锅起的名字就叫波霞贡。这个名字不但色香味俱全，而且还很文艺。那么真正的奠定了咱们今天涮肉火锅基础的是蒙古族人。蒙古族人好吃羊肉，但是在外行军打仗的时候炖羊肉这很麻烦，因此呢他们就把这羊肉给切成薄片，在沸水里边涮一下就熟了。随着蒙古族人征服中原，这种火锅也传到了中原，热气腾腾的涮肉火锅在北方更受欢迎，因为它不光好吃啊，它还能取暖。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搜索火锅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唐朝杜佑传的通典中，但是火锅这个词的广泛出现呢，则是在明清时期了。啊，这侧面的证明了火锅是起源于元代的。那么到了清朝之后，因为满族人是从东北来的，所以很爱吃热乎乎的火锅。清朝曾经举办过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啊，什么叫千叟宴呀？就是皇帝宴请60岁以上的老人聚餐，这就叫千叟宴。这个宴席上就有皇帝喜爱的火锅。我们看乾隆50年，也就是1785年那次千叟宴，这个火锅呢更是成了宴席的主角了。根据刘桂林《清代宫廷大宴千叟宴》的记载，那次千叟宴一共分成了两个等级的宴席。一等宴席每桌摆设两个火锅，猪肉片一个，退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退羊肉乌叉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翼一盘，炉食寿翼一盘，螺丝和小菜两个，乌木金两只，另外被肉丝烫饭。次等宴席是每桌摆设铜制的火锅两个，猪肉片一个，退羊肉片一个，退羊肉一盘，烤刨肉一盘，蒸食寿翼一盘，炉食寿翼一盘，螺丝和小菜两个，乌木金两只，同样被肉丝烫饭。那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等级的宴席中火锅都是最主要的菜品。皇家的喜爱

那就会引起民间的流行。火锅后来就流传到京城市肆啊，多由清真饭馆来经营。在《旧都百话》中有记载，说羊肉锅子为岁寒时最普通之美味，须于羊肉馆食之。此等吃法乃北方游牧遗风加以研究进化而成为特别风味。据说一直到光绪年间啊，这个北京东来顺羊肉馆的老掌柜买通了太监，从宫中偷出了涮羊肉的佐料配方，这个涮羊肉才得以在都市名菜馆中出售。咱们今天红遍了大江南北的川渝火锅，其出现的时间呢是要晚于北方涮肉火锅的。和北方的涮肉火锅相比，川渝火锅呢有着两大特点。这一是涮的食材啊，川渝火锅呢多是涮毛肚啊、涮鸭肠啊之类的下水，较少会涮肉。其二呢是涮锅的这个汤料啊重麻辣，又以四川重辣和重庆重麻为不同。你要知道，这辣椒啊迟至明朝的时候才传到我国，中国人吃辣椒不过才最近两三百年的事儿，因此这个川渝火锅它不可能早过这个时间。川渝火锅的具体诞生时间呢，可能是在清末民初这个时期，诞生的地点则应该是在长江沿岸的码头地带。具体的诞生地点，那么学界目前主要有重庆说、泸州说、自贡说，哎，这三种说法。我个人呢，则是比较倾向于重庆说。清末民初，重庆码头一带有着很多靠挑货运输为生的力工，就类似像咱们今天重庆的棒棒。这些力工啊，比较穷苦，吃不起牛羊肉，但是呢，又得吃肉类来补充体力，所以廉价的这个牛内脏啊、下水啊，就成了他们的首选了。你比如说像毛肚啊、腰子啊、肝啊之类的，这些统称为水八块。当时的码头附近有许多卖这种水八块的小食摊，摊贩将这个牛下水切成薄片，摆在不同的碟子里，摊边的泥炉上就架一个分格的铁盆来煮卤汁，食客自选一格，用长筷子夹起来切片的水八块啊，且烫且吃，吃完了之后按空碟数来计价付款。这个卤汁里头呢有辣椒、花椒、有姜、有蒜啊等等这些辛辣的佐料，一是迎合着当地人的嗜辣口味，二是以麻辣味压盖这个下水的腥味。这些小摊呢距离南进门的宰房街不远，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宰杀水牛而得名的。水牛宰杀之后，这个牛的下水一般是没人买的，屠户就把它卖给附近这些卖水八块的摊贩。川渝火锅的起源，你像自贡说和重庆说，这是大同小异的，主要呢也是从原料和市场这两个角度来论证。自贡啊，自古就产盐，晚清咸丰年间步入到鼎盛，那个时候自贡盐厂的盐工非常的多，推卤水的役牛呢也很多，盐工需要廉价的肉食来补充体力，这个役牛呢又是多有病死或累死的，哎，前者就产生了市场需要，后者就提供了原料供应。再加上川西南还是非常重要的花椒产地，你看在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这川渝火锅就在自贡诞生了。要说这重庆说和自贡说呀，它都有着一定的道理啊，着实是难以下定论的。但是这二者呢又有一个共同点，最初的川渝火锅那都是给穷苦人吃的廉价食品，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穷人乐。但是我们说美食这东西啊，它不问出身。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红绿灯。很小的时候，刚知道红绿灯这种东西，每次过马路，我都很小心翼翼，红灯停，绿灯行，直行的一丝不苟。远远看见红灯就会懊恼，哎，怎么又是红灯了呢？若是绿灯，自然欣喜，就会加快脚步，要赶快过去。仿佛每个绿灯都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一步跟不上，就会步步跟不上，自己的身家前程都在这一个绿灯上了。慢慢的长大了，路口过得多了，看见很多人红灯的时候过，绿灯的时候也过，也就不那么在意红绿灯了，常常便也是红灯也过，绿灯也过。远远的看见红灯是绿灯，绿灯也是绿灯，什么红灯绿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那么板板眼眼呢？再后来长得更大些，路口过得更多些，不知不觉间就有了畏惧，明白了还是应该遵守最基本的规则，红绿灯还是应该看看的。于是又开始红灯停，绿灯行，偶尔估量一下形势也成成红灯。那时候远远的看见红灯就会欣喜，就知道等我走到跟前，红灯就变绿灯了。如果远远的看见是绿灯，反而还会压下步子，知道这绿灯对于我毫无意义，等我到那儿的时候，很可能绿灯就会变红。这种辩证法的运用让我慢慢从容起来，在很多时候都受益良多。后来的后来，也就是现在，似乎开始老了，路口自然过得比以前更多，也知道将来还有不少，心思反而却越来越简单，知道一个个路口反正就站在那里，红灯也好，绿灯也好，有灯也好，无灯也好，我只需老老实实的走，慢慢的过就是。说到底也就是那几句老话，尽人事，听天命，顺其自然。敬畏小路。只要到了乡下，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去走一走乡间的小路。乍一看，一条小路和另一条小路的曲折、蜿蜒、细小、坚韧似乎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路边的每一朵野花和路上的每一块土坷垃都是那么惊人的相仿，它们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麦苗的气息， 带着烧炭的味道和柴火的清香，跨过小溪，穿过田野，一条一条地生长到大路上。人们往往只看到它们的去脉，却很少知道它们的来龙。人们不知道它们始发自哪一个村庄和哪一扇木门，而这些小鹿也往往对自己的历史静默着。它们的嘴唇像山一样封闭着，让人轻易听不到开启的声音。就是这些朴素而神秘的小鹿，就是这些独立而脆弱的小鹿，就是这些形散而神聚的小鹿，它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出发，用任何方式行进，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和这些小鹿相比，大陆是多么苍白而无味呀！我喜欢这些小鹿，我敬畏这些小鹿，如同喜欢和敬畏那些出身卑微却精神高昂、默默奋斗着的人们。幸福两种，这世上的幸福，细细想来，其实就是两种：看得见的幸福和看不见的幸福。看得见的幸福就是正在厨房做晚饭，金黄的鸡蛋饼在油锅里滋滋响着，侧耳听到钥匙轻动，儿子放学回来了。自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让儿子自己上下学，再也不接送。但每到放学的时候，就会提心吊胆，生怕世界亏欠他。他回来了，我最重要的财产就回来了。早晨阳光灿烂，儿子上学之后，我拉开窗帘，眯着眼睛躺回床上，在阳光里睡回笼觉。其实睡不深，但觉得睡得奢侈，能够这样奢侈的人不多，所以带着些小得意。睡好了，起床洗漱，来到单位，先看一遍窗台上的折鹤兰、虎皮兰、龙百草、黄金葛，听听这些名字就想微笑。这四个名字里有一个是最俗气的吊兰，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哪个。实践证明，这些名号高贵的盆栽生命是最不容易被我蹂躏致死的泼皮植物之四。看他们好好的，我就开电脑听音乐、擦桌子、烧水、冲咖啡、读报纸、看新闻、吃早餐，顺便开始工作。到了中午有饭局，就随便吃一顿。客随主便，可不就是随便吃一顿吗？没有饭局就好好吃一顿，自己精心烹制，可不就是好好吃一顿吗？饭后午觉，醒来吃个水果，再工作，也就是这些了。看得见的幸福，刮风了，在屋子里觉得幸福，不在屋子里，想到自己有屋子可去，也觉得幸福。粗茶淡饭，幸福，海参鲍鱼，也幸福。健康的走路，呼吸，幸福。近视了能配得起眼镜，也幸福。病了能上得起医院，当然幸福。如果医院有医生朋友，那更幸福。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这些看得见的幸福妥帖地安顿着我的身体。至于看不见的幸福，只有一种方式抵达，在无惊无扰的时刻静静躺着神游。想起某本书、某段话、某个句子、某个词，那么会心，幸福。想起已经去世的长辈们的神情、模样，他们曾经说过的话，疼爱过你的那些细节，甚至骂你的样子，幸福。又或者，想起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你心里清清楚楚地刻着。幸福，在这个世界上，它不论离你多远，都在你心里住着。你随时都可以见到它，随时都可以把它掏出来看看。幸福，你知道，有它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孤儿。幸福，它活得那么长，还可以活很长时间。幸福，很可能它活的时间会比你长，那你便不必品尝失去它的痛苦。幸福，即便它活得没你长，它也会在你心里一直活着。是的，这些就是看不见的幸福。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幸福就这两种。看得见的幸福是壳，是形式，是基础，是依托。看不见的幸福是核，是内容，是升华，是飞翔。没有看不见的幸福，看得见的幸福就太木了。没有看得见的幸福，看不见的幸福就太冷了。因此，这二者一定缺一不可。如果一定要比的话，在我的意识里，看不见的幸福要比看得见的幸福高那么一点点儿，飘那么一点点儿，璀璨那么一点点儿，要命那么一点点儿。但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就这两种。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减法。微信里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加的，就那么存在着。其中有一位写得很差的基层作者，很差且不自知。也是，如果有些许自知之明，也许就不会写得那么差。对这样的人，我其实没什么成见。爱写作不是什么坏事，写得差而不自知也不是什么罪过，只是请不要来频频打扰我。可不知道动了哪根筋，他忽然上来就直呼我名，似乎很熟络的样子。这倒也没什么，他本比我年龄大，凭着这个原因我也能容忍他的无礼。可他派给我的事情却让我深为抗拒，发给我作品要我点评，实在是没话可说，我就沉默。点评倒是容易，但太多经验告诉我，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儿。既说不来假话，说真话又恐得罪人，所以只好沉默。况且，人家哪里是想听人点评？果然，不久后，他又要我推荐发表，我也只好假装没看见。又过些日子，他说出了书，要寄给我。我便客气回复，谢谢。那边突然发过来一段话，很恼怒的口吻。大意说，他很清楚，他就是寄给我，我也不会看的，我就是在敷衍他，根本就看不起他之类。以感叹号结束。我先是讶异，这段话大概是他最有自知之明的话了。原来大家一直在相互忍受，既然忍了这么久，那怎么又突然爆发了呢？随即又觉得释然，人家不想忍那就不忍了呗。接着我便很不厚道的开心起来。他写得很差，形势还如此不知分寸，且终于做到了让我也不必忍的程度，能毫无心理负担和道德愧疚的把他拉黑，就很愉快的拉黑了。还有一些人逢年过节必来私信打卡，用转发的图片文字，更有甚者24节气也来打卡，还有的天天打卡，不花钱的玫瑰一天一朵，红彤彤的小心心一天一颗，冒着假热气儿的茶一天一杯，好像也没什么目的，只是问候，显得十分单纯友好。也有不少图穷匕现的，让我积攒下一些警惕。恕我直言，他们输送的目标人物实在不该是我，因我没有闲情逸致给他们报以同等回复。这兵荒马乱、诸事交杂的中年，我只想要开门见山的节奏，有事儿说事儿，无事儿不扰。一直想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交际状态，却没有找到。像我这般的抒情对象，他们这应该就是无效社交吧。内心的某些部分由此变得坚硬、冷酷、无趣，但也有一些部分变得更为湿润柔软。有时看到夕阳也会掉泪，在幼儿园门口看到孩子哭着喊妈妈也会不由得湿了眼睛。地铁上不止一次想到遥远的故乡的亲人，难过得不能自已。这些时刻都是独自，我称之为剖心自食，孤独前行，旁无余坠，自也能自洽。往前看去，时间着实有限，只能不断做减法，减着减着，人生的面貌便水落石出，山

0: 高月小啊。删与不删，大约是懒得适应新程序，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缺钱。我讨厌换手机，能做的就是尽量延长手机的寿命，同时及时清理，最大程度地保持手机空间的宽敞和干净。也因此，常规要做的事就是随手删除手机里的一些东西。要删除的是什么呢？短信。短信占的空间很小，但蚂蚱腿也是肉啊，占的空间再小也是空间呢。首当其冲毫不留情删去的是节日问候类的，尤其一看就是群发的。我知道祝福是好意，但却不觉得珍贵。批发类的东西没办法觉得珍贵。不常用的 APP， 比如抖音，下载又卸载好几次，跟自己不争气的自律做斗争，不屈不挠，长驱长挠。天气、音乐、地图、旅行，也是反复下载、反复卸载。占空间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也占视觉。每次看到界面满当当一片，挺闹心，能清理就清理，图个舒朗开阔。照片也删，随手拍的东西太多，多是依着兴致，拍完了要及时删。以前总是舍不得，尤其有自己合影的，尤其是美颜过的，现在都毫不犹豫地删了。有些存在就是一时性的，及时删照，少点自恋。微信里的群聊几乎都清空，很占空间。我在群聊中几乎总是潜水，能退群就退群，不好退就潜水。还有一些人也要删掉，不再联系。一般情况下也不删，能让我有点脾气想要删了的，一定是真让我讨了厌的。比如总是莫名其妙私信我展示他的大成就的，再比如天天问早安问晚安无事献殷勤的。经验证明，绝非无事献殷勤，不仅有事，有事还不肯直说，与其等着他拐着弯来，不如我直接删了去。还有那些常常让给自家的宝贝或者别人家的儿子孙子甚至儿媳妇孙媳妇投票的，他们发朋友圈号召一下，我当然能忍，然而他们还私信让我投票，成功激起我想要删掉他们的冲动。也不会那么任性直接删除了事儿，只是不回复，要么回复一下说明我的原则，对方会讶异，会生气，会短暂或长久地影响我们之间本来就单薄的情谊。嗨，影响就影响吧。我常常觉得自己分裂，貌似温和，其实冷淡，爱看热闹，却也惬意于孤独。也常常默默地刷朋友圈，且不大喜欢点赞，自己不太发，十天半月也许有一条，且避免发工作内容。心里有一个隐形边界，或者说是文字洁癖。朋友圈这个圈，就是朋友们在小公园里散步，遥遥相见，点个头，打个招呼。不要商业，不要绑架，不要有别的拉拉杂杂。当然，这是很理想化的，我知道。好在我人微言轻，删与留，看与不看，诸如此类的小事，还能容得了我自己做主，因此，没什么心理障碍。也有舍不得删的，甚可与手机的生命共存亡。那些我爱的， 深爱的、最爱的人们的信息，一条也舍不得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荡气回肠永流传。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

0: 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是是是。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5: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0:86秒。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3: 比赛发枪，速品天起跑。
14: 9:83秒，
15: 速品天领先，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6: 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18: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前面胜利。
13: 103次。
11: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24，0108410924。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24，0108410924。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24，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24。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24，0108410924。
1: 评书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老少群雄，回到了河街口，那带来了三辆车，这三辆车上装的全是金银财宝。要祥平店的伙计打开一看，哟，全是黄白之物，这数量不少。 这些人吃了一惊，罗青一笑，就把如何得、下得贵这些金银，这经过讲述了一遍。

罗青说了，咱们把夏德贵的金银得了，可不是为了挥霍之用，为了这解救山东地面贫苦的百姓。老少群雄听了以后，觉得罗青说的十分有理。单边将马德元见到罗青，罗青啊，你们怎么早就回来了？你们回到何家口，怎么不给我们送个信？我们在路途上还等着你和杜林，生怕你们爷俩出了事儿。罗青就把陆生所遭遇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会有行鲁青出去以后，吩咐伙计就把三辆车卸了，从里面取出了银子，每人20两，另外嘱咐这些伙计，你们村里村外要有土豪恶霸采花的淫贼欺压梁山的人，可以来到河街口祥平店报与我们得知，帮着你们除掉当地的祸害。如果你们知情不举，那个小心你们的脑袋。这三个人千恩万谢，赶着车走了，咱不提。罗青又问，咱们列位谁带了伤了？可千万早一点上药调治，不久咱们赶奔西川银河宫，好给我这死去的兄长何玉报仇雪恨。到银花沟就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钻峰三口的人头人心全都取来以后，拿到何家口与我那何大哥祭典亡灵，大家是连连称是。要带上的主赶紧调制，一日两，两日三，过了将近半个月，大家的伤也全好了。单说这一天，老少群雄正在商议此情，外边有人前来回禀，说外面有山东清江的四大冷海西海岸上家台呢两位达官求见。大家一听此言，连忙迎了出来，到外边这么一瞅，来的这些人呢比较脸生。徐国珍就问了，你们二位是谁？恕我徐国珍言拙。就听那紫脸的说了，这位老前辈您贵姓？徐国珍通名报姓。两人一闻此言，连忙拜倒在地，老伯父在上，侄儿于成凤、华成龙参见。徐国珍看了看，你二人快快请起，你二人我怎么不认识？于成凤就说了，那您不认识，提起我的师父您准认识。说话之间，刘荣啊也走了出来，不知哪位英雄来到。说着话，刘荣由打店里边出来，等到见到了这两个人，刘荣就说了，你们两个人还不上前与他等施礼，此里并非讲话之所，殿内一叙。刘荣啊看了看这两个人，你们因何到了此处？于成凤说了，我奉了我恩师之命来到何家口，听标船上人等所言，水陆达官被西川莲花等所害，因此我师父才派来我二人，为了帮助何少达官报前仇。刘荣当时与大家引荐完毕，徐国珍就问刘贤弟，他师父是哪一家？刘荣一笑，哈哈哈哈，徐大哥呀，要提起我那位朋友，父姓上官，号叫紫泉，人送绰号万丈白涛圣手擒龙，掌中使一对万字莲花弩。徐国珍听了这，我听着这个人很耳熟。刘荣看了看徐国珍，这位老朋友所教的徒弟一共5个人。徐国珍听了这，但不知道他是哪一门的。刘荣看了看众位，他是少林门的。

此人文武全才，上官子权的徒弟，全都是程字辈的。头一个门人弟子，江湖贺号叫海狗子杜成明。第二个就是此人，高挑龙门于成凤。第三个海马朝云化成龙。第四个是他儿子，乃是上官成安，江湖贺号闹海金鳌。第五个姓胡，双名成祥，外号有威震八江陈底牛。那第六个姓蒋，双名成林，人送绰号劈水海鬼。从上官成安说起，他们哥四个每人使着一对万字莲花毒，因为他们兄弟都很聪明，内中胡蒋二人身体雄壮，上官老侠客教徒弟，那可不是摸摸脑袋硬邦邦，那就收徒弟。他首先要看这徒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另外天资怎么样。老侠客因材施教，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那不管是谁，也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完全竹筒倒豆子都传给你。老侠客不是那样的人。活讲二位老侠客传的每人一口象鼻飞镰刀，这口刀重有27斤。刘荣听到这点了点头，这哥几个一通报名姓，大家这才知道是上官老侠的门人弟子。经他一说，这才明白老少群雄又在河街口等了几天，结果没人来了。罗青看了看众位，诸位啊，咱们要是上西川银河沟前去报仇，已将火龙怪扫灭了，除了咱们后顾之忧。谢斌、谢良、石俊章，你们兄弟三人那三面铜锣在前后中三条大街上敲锣打鼓，把这人聚来往中街祥和殿以东站立，又叫人把高桌搬到殿门以外。罗强众人来到殿外，往东边的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相仿，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啊。罗青吩咐一声，谢斌呐，把铜锣给我一面。说着话接过一面铜锣，然后这么一敲，众人这才不说话了，静听罗青说。罗青自己通报了名姓，然后和大伙说，列位老乡，我们与何大哥是神前结拜，一盟的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今我有一事要相求各位，父老乡亲有没有驳回的？罗青说完话以后停了片刻，大伙儿异口同声，一个驳回的也没有。罗青叫何斌，何斌呐，你到前面来看一看，30岁以上的挑出600名来，两个人一根绷腿绳，600人是300根，前街100根，分出东西来，后街中街全是一样，是每条街100条，东村头50根，西村头50根，你们600人将话听明。我等赶奔西川银花沟，走了以后你们千千万万要把住东西村口，把绷腿绳准备好了，白天东头25根，夜间25根，东西村口全是一样，要是有往来人等，就让他绕庄而过，如果不听非要穿村不可，那是用绷腿绳把他绊倒了以后，就把这人擒获，将腿别上，每日给他3碗稀粥，千

万别把他饿死。容等我们回来以后，再行发落。若是有那与你们老达官沾亲带故的来到此处，你们可以对他们说明我们大家之事，叫他赶奔西川银花沟追赶我们，帮助我们捉拿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给我何大哥报仇雪恨。说完了以后，何斌上前过过数目，一过600名，这个说30，那个说28，那个说25，那个说24，挑出的人呢，大伙一看还真挺精神，往那一戳一站，一个个胸脯在那拔，腮帮子鼓着，全都站在祥平殿的路西。然后在40里外的又挑出了300人，这300人每人一口破刀，前街100，中街100，后街100，东西轮流，前后中3条大街分出前后班来，分成前半夜后半夜。50里外的又挑出了100人，每人花枪一条，保护祥平殿。白天50人，夜间50人，姜文龙、姜文虎两个人呢，在祥平殿管理此事。罗青又说，我们大家走了以后，无论男女来到咱们河街口，要是找人，头一样要搜一搜他身上，看看有没有军刃，没有军刃的把他绳缚二臂，叫他到庄内找人。咱们这结账跟咱们那关系没得说，不管是谁来都要如此办理，千千万万不可疏忽，皆因为你二人异业浅薄，河街口这地方又大，唯恐你二人护不过来。我们走了以后，河街口要是有个一差二错，你二人私自做主，不听我鲁青的，往本庄内放人，可小心你河南的江家屯。其余人等通盘散去。罗青说完了以后，由打高桌上下来，这才吩咐人备马，今天就得起身。老少群雄把东西全都准备好了，路上的路费那何凯都拿好了。杜林说了，鲁叔父，咱们未曾动身，您必须在西村口这么一站，点一点一共去了多少人，那回来多少人，看一看将来那少了谁了。咱们大家站在一块是一个整体，那行动一定要统一，谁也不能私自行动。罗青这才叫何斌、谢春、谢斌收拾行囊入套，多拿金少拿银，众人来到外面，个人拉过马来，搭好了自己应用之物，拉着马出了西村口，全从会有熊罗庆面前经过。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烟，柳金平、柳玉平，飞天夜叉蒋兆雄，飞天豹子神枪焦雄，多背长须游坤峰，翻手飞熊莫德芳，金头虎孙立章，银头虎吴继章，并二郎李贵，大家人等落续的全从鲁青眼前经过。众人这么一走，留下的人就在河街口把守祥平殿。众人出了庄外，飞身上马，一路之上机舱可引小型夜住，顺着大道一直赶奔西川银花沟。走在中途半路，就发现有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些人呢，那背着包裹，拖着笼子就往西行走，扶老携幼，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人还不少。此时天已过午，罗庆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

您年纪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您又会说话，您下马去打听打听，他们大家都哪儿去？是逃难，还是去看热闹？老侠客丁银龙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马走向前，找了一个年长的老者，因为丁银龙啊，那就是老头，找老头啊，那好说话，有共同的语言，冲人家一拱手，这位老乡，我跟您领教一二。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丁银龙，站住身形，大官爷，不知您要问什么？老侠客一笑，我看你们人不少啊，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是看热闹呀，还是赶庙会？老者一听是满面陪笑，大官爷您有所不知，我们呐，一来是看热闹，二来是为了赶集。丁老侠客听之此，我敢问一句，那是什么热闹？老头笑了，您顺着我的手往西看，这正西有座黄林庄，那庄里边五里地一条长街，南村头立了一个擂台，据说呀，立擂台的这个人是西川人，打算立擂100天，可是一直就没开擂。老侠客丁银龙心想，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丁银龙挺感兴趣，就问老哥哥，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这擂台立好了吗？老头一听，要说这擂台呀，早就立好了，我也是听别人说，他们为了等人。丁银龙听至此，不知道等什么人。哎呀，我也是听别人说，就为了等山东一代英雄。山东的英雄来了，人家才开擂呢。老侠客一听，当时气往上撞，一抱拳，谢谢这位老哥哥。那回过头就把此话告诉了会友兄卢青。何斌在旁边一听，罗叔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青眼珠转了转，咱们大家若是骑马进这个庄子，恐怕村民害怕。说完了一抬头，看到西北角上有一片松林，罗青就说，咱们先奔松林。大伙一听也对，这才一起赶奔松林。到了树林的里边，这些人甩凳离鞍下了马。罗青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您年纪最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刚才我也说了，您前去打听。丁银龙看了看卢青，要这样的话，就把我这马拉到树林当中。罗青摇了摇头，老侠客，我看不必，您拉着马去倒好打听，找个宽敞的店房，咱们这人可不少。丁银龙这才上了马，来到了北村头，一看东西的铺户还真不少，人烟稠密。老侠客顺着大街往南走，到了大街的当中，落西有一座店房，那店里的人呐，出来进去屡屡行行，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一看这个店房还挺讲究。老侠客丁银龙来到了门前，仔细看了看这店以及店里的情形，也有往外拉牲口的，也有往里拉马匹的。白墙上写着斗大的黑字，上写着三义店，茶水安玉客商，包办成桌酒席，临时小卖。丁银罗看明白，老侠客迈步上前，店家时间不大，油打里边出了个伙计，年纪在40上下，

0: 身高在75寸，面如重枣，粗眉大眼，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衬，着簪别领，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腰里边系着油布的围裳。老侠和丁银龙那看了看伙计，你们这里有闲房没有？就见这伙计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老侠客丁银龙，把嘴这么一撇，丁银龙啊这么一看，老侠客的心里边就不痛快。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伙计姓张，叫张六。张六这小子，人送绰号叫扔鞋张六。他和丁银龙说：“大官爷呀，您要打店，可在我们这里。”我们这店房是又宽敞又大，新装修的，正对你们保镖的口，您随我来。当时丁老侠可拉着马来到店里边，这张六用手一指，老爷子您看，北房一共是13间，当中3间是明间，2边是暗间，东头一明两暗，西头也一明两暗。他又说，您看这廊檐底下也很宽敞，我们贵房是3明间，有暗间有套间，全是我们亲友住的。从这南房往西那就是马棚，这后院还有掩井，就为保镖的达官居住。可是话说回来，您既是保镖的达官，既是达官，那您就得讲理。您是达官，难道一说还强买强卖吗？门段里边2套板凳底下全有人住，您呢趁早到别处去住，我们这里对不起没房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倭公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老侠客丁银龙前来打店，结果在三级店这碰见伙计， 这伙计一看丁老侠客，把嘴这么一撇，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房了。丁老侠客一闻此言，冲冲大怒，心想你这个小子实属可恶，你要说你这个店里边那没有空房，就别把我让进来，把我让进来以后，你说你们这店这么好那么好，结果愣把我往外拒，你说老侠客能受得了吗？当时把老侠客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这伙计张六还说，哦，老头你呀，千万别生气，你生气我们这也没房，我呀又不能先给你盖房，再者一说你一生气，一会儿的火上来血压上来，你也再归了位，那可犯不上。您呢拉着马出了店，再找一家这店房有的是。老侠和丁银龙啊可真气坏了，我说你这个伙计实在是气人，这可是你招出来的，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到哪儿住店也没亏过伙计，今天无论谁说也得住店，这店我是注定了。说完了拉马出了店，别的伙计看丁云龙气得浑身力抖，就和张六说，你这不是给贵上找麻烦吗？老侠子丁云龙那怒气冲冲往外就走，旁边的伙计就和张六说，我张六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张嘴那真是一张是非嘴，你看把那老头气的那胡子撅起老高了，脸上的颜色全变了，你可真够损的，这老头回去肯定是找人去了，他可说了，这店让住也得住，那不让住也得住，一会儿出了事儿你可盯着。张六把脑瓜一晃，你们大家不用管，我惹出的事儿由我来扛，跟你们没有关系。众人一听，张六好嘞，我们瞧着你的呢，我今天呐你要倒霉，一会儿肯定有人收拾你。这老头走了以后啊，能完得了吗？你看这老大官二母子光华烁烁，绝对是个武林高手，人家有涵养，不愿意跟你斗口。翻回头来再说丁银龙，丁老侠客来到树林之内，就把打进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旁边的混海龙杜林说话了，罗叔父啊，如今咱们就有点占西川的地边了，要照这样打店不成，不有这么句话吗，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要想打店呢，今天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老侠客忠厚老实，混搅不说理的事儿，老侠客不会干，我说出一个人来叫他前去打店。罗青啊瞧了瞧杜林呐，你说让谁去打店，我看呐这事儿就得让石洛我石大哥前去打店。杜林就喊上了，石大哥咱们可要上房，你还上那家去，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
7: 哎呀这事好办，我前去打店。
0: 当时石洛解下那匹大黑马来，拉着马是往外就走，就问丁银龙，
7: 我说大钉子是哪个店呢？
0: 丁银龙瞧了瞧石洛，你进村子以后路西有一座大店叫三义店。
7: 石洛一听，哎呀三义店我不认识字儿，我哪知道什么三义店不三义店。
0: 石洛啊，你就看着哪个店房大，哪个店房里人多，就是那座店。
7: 好嘞，我去打店，你们就在这等着吧。
0: 石洛拉着马就来到了这个村子当中，按照老侠客说的，到了街当中，你看很

很多人呢全都往北瞧，就看到路西边果然有一家大店，心里说话，那大钉子说的肯定就是这儿。石洛拉着马往里就走，有伙计跑过来，我说你找谁呀？哎呀，我住店。伙计看了看，我们这里没闲房了。哎呀，你们这里没闲房了，我不要闲房，我要正房。伙计瞧了瞧石洛，全有人住了。哎呀，全有人住，我不管谁住着，爱谁住谁住，反正我得住。如果要是没房，就让他们给我把房腾出来，要不然呢，我就拎着脚丫子，拽着脚脖子，全他娘把他们给扔出去。这北房他们住了多少日子了？伙计一听啊，前半月就在这住着。哎呀，这些人在这住半个月了，也该土豆搬家给我滚蛋了。现在我来了，走累了，叫他们给我挪挪，要不然呢，我可进去愣往外扔，摔死我可不管。刚才有个老头那大钉子到这儿来打店，你们还欺负老头，今儿个我来打店，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众人这一听啊，得，这全是张六给惹的祸，心里说话，好嘞，咱们大家全别管，谁惹出的事儿谁来堂，你们给我告诉他们去，让他们土豆搬家给我滚。说着话，石洛拉着黑马面向北站着。张六一看，哟，来了个黑大个，就见这黑大个晃荡荡，身高足有丈二，头大如斗，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前胸宽，背膀厚，两道麻刷的眉，俩大眼珠的努约眶歪，真好像金鱼眼相仿。这耳边压耳毫毛，真好似头号的抓笔相似，往了一戳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拉着一匹大黑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尾高有八尺，大蹄碗西部蹄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鞍颤鲜明。在马的身上还有一个白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张六一看，心说：“哎呀，妈的妈，我的老喽！那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刚才那老头让我给撅出去，那这个人来了可怎么办呢？”张六嬉皮笑脸的过来，我说：“这黑大个，你要住上房，我跟你说，我们店房已经客满了，你再走一间好不好？”石洛哪管这个。就见石洛噔噔噔两步走过来，一伸手捧，就把张瑞的前心给抓住了。我说怎么着，这里客满了，我不管他娘满不满，我来了就得给我腾房，你听见没有？赶紧让他们给我滚，别的房我还不住，我就住这上房，就住这北房，你要赶紧让他们给我走，要不然呢，我就把你摔死。张六就觉得自己的前心让石路给抓住，喘气儿那全不舒服。石路就把张路那给低楞起，我说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可摔了。把张路吓得，哎呀，我的大爷大爷，我这就去，我让他们赶紧给你腾房。张路没办法，那咧着嘴来到了北上房。北上房里一共五个人，其中有个黄脸的，一看这张六和大汉闹了起来，张六往北房里一走，脸的表情真难看，这五官全都坐在了一起，就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几位大爷呀，不好了，刚才你也看见了，外边来了个黑大个，这黑大个那劲儿可挺大，非要住。

着上房。哎，我是真没辙了，和您商量商量。有个黄脸的瞧了瞧张六，哈哈哈哈，我们五位啊，在这儿住了半个月了，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哪有后来的催先来的？张六一咧嘴，您看外边这位那浑横不讲理，我要是不给他把房腾出来，那人家肯定不答应，却得把我活活给摔死。他也说了，如果要不给他腾房，就要把各位拎着脚脖子那全给扔出去。您看这大个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俩眼珠子那叽里咕噜直转，那海蟹的胡须有着钢针恰如铁线，我可真惹不起。这时候石洛在院子里边又喊声了，二哥呀，你说了没有？张六一听啊，吓得一哆嗦，我说太爷您别着急，人家是先来的，也得容我跟人家商量商量。小子，你不用跟他们商量，他们不出来你不会打他们吗？要打不过我进去去收拾他们，您打成了我可不敢打，来一位我打一位，那明天呢老板就把我炒了鱿鱼了。伙计，这可是你说的，你让我打他们，那我可就打了。说着话就把大衣甩了，搭在马上，手里边提着马藤。我说大老黑，你在这里边等着我，带我去收拾他们，这可是店小二那让我打的。说话之间，叶芝来到了北房，看了看这黄脸的，我说你是不是皮子痒痒，我看你欠揍，让你走还不走，让你给我腾房还不腾。可不是说我要打你，就这店小二让我打你。说着话就见石柱把这鞭子抡开了，啪啪啪，就抽在这黄脸的身上。这黄脸的妈呀一声闪身行，跳到院中，一直够奔贵房。你看我打他们戳去没戳去，我就不信他不给我腾房。你说不敢打他们。说话的时候，石洛进了东里间，一看屋子里边什么也没有，就看见在床上有五个大珠套。他过去一伸手摸出一包银子，石洛喜出望外，又一摸别的搭子里也有银子，一共是五包银子。石洛把五包银子放在明间的桌子上。我说二哥呀，张六还不明白，不知道是喊他呢，那看了看石洛，石洛把眼珠子一瞪，我二哥呀，叫你呢，你他娘赶紧过来，把这个弱套给他们拿出去，他们要问银子你就说不知道。石洛到了外边，把皮搭子拿了进来，便将银子全放在里边，又拿了出来放在马的身上。石洛拉着马皮往外走，二哥呀，你告诉他们我先出去一会儿，回头我再来，如果看见那窝子里边那还有人，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张六是不敢阻拦呐，来到贵房一看，这五位客人全在贵房呢。张六一呲牙，从您来的那一天我就说过，叫您有什么银子那存在柜上，少一个草刺儿全能还给您，如今你有银钱可是被人拿走了。五个人一听不由得一愣，说中暗笔交代，这五个人是西川富家寨的，大爷叫小蜜蜂富亮，二爷叫金头蜈蚣富豹，三爷叫小花蝴蝶叫富荣。

四爷叫追风鬼姚青，这老五叫黑面鬼姚明，这五个人也是莲花等迎头。当时傅亮一听啊，我们五个人的马你也多多照顾，有时给我们喂上一喂，千千万万别往外拉，那入套在你们店中暂存几只。你也看清我们哥五个了吗？无论是谁前来取马取东西，你就叫全拿了走，该多少电饭钱我们如数给银子。四位贤弟啊，有句俗话说得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那就得动动脑袋，光棍不吃眼前亏。咱们走吧。那大个儿你们也看见了，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那俩眼烁烁放光，我看这人肯定会金钟罩铁布衫，咱们可惹不起，上别的店房去拿店吧。按下这哥五个不提，单说大英雄石路来到北村头，高声喊道，你们大家全来吧，这店里边有了房了，刚才那大丁的去没有房，我到那儿就让他土豆搬家给我挪挪，没房也得有房。罗青一听，看了看老少群雄，各位，咱把军刃全都亮出来，再拉着马匹进村子。老少群雄一听，便把军刃全亮了出来，这些人一个个佩剑悬刀，在这一走引人注目，就奔村子来了。杜林杜兴兄弟两个人在林中看了一遍，一看没有遗留东西，这才随着众人也进了村子。翻回头来再说店房的掌柜的，就向店乞说声了，列位啊，你们可早点脱离此店，该回家的回家，该赶路的赶路，这里不一定要出什么事儿。如果回不了家的，最好别处找店，如果要是出了事儿，到那时吃了苦头，你们可别埋怨我们。大伙儿这么一听啊，不知怎么回事，有那大胆的想要看看是怎么回事，也有那胆小的就搬到别的店房。店门外的人呢全往北跑，伙计不知怎么回事，少时又难走。当时张六来到门口往北的一看，自己吓了一跳，就见从北边来了许多的打滚，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年长的须发洁白，岁数小的就是小孩。当时张六的一看，前面走的是那个黑的个儿。丁银龙走到店房前面，就和鲁青说，鲁青啊，石路还真没找错，就是这家。说着话大家一起来到了店口，张六吓得颜色陡变，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要说不怕那叫吹，刚才石落一抓他，要把他给举起来把他摔死，你说他能不害怕吗？石落就喊上，来呀，就是这个店，我已经把这全都安排好了，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把上房全都腾出来了。众人拉着马进了店了。现在张六是满面陪笑，一看这些人真惹不起，再者一看这些人全都佩剑悬刀，心说话，我呀老实点吧，如果哪句话要说错了，这些达官爷摁崩黄推燕翅把刀剑拽出来，我就得见下做鬼。罗青进来以后，罗青就喊，哪一位是掌柜的？账房上先生由哪里边跑出来，一看这些人没敢小看，我们掌柜的没在这儿，
罗强看了看，那哪一位管事儿？先生一听，我们这里有个伙计，名叫张六，他管事儿，有什么事儿可以跟他说。我是账方先生，就管理账目这事儿，其他的事儿我不管。罗强一听，张六呢？张六赶紧过来，我就是张六。张六啊，你不必担惊，少要害怕，因为鲁青啊，一看张六现在是面色焦黄，哎呀，也不自然，就知道刚才让石洛给吓坏了。张六啊，我们大家一不强买，二不强卖，住店给店钱，那吃饭给饭钱，你们做买卖也得讲究公买公卖，脱手无欺，千万不能蒙混欺人。如果被我们查江出来，到那时可别说我们把你送到当官治罪，休要拿我们当匪人看，我等全都是保镖的打滚，行侠仗义。从此经过我们前来打猎，并没有强暴的行为，我们先叫知理知面的一位老大官前来打店，你们店房里边是哪一家戏耍了我们老大官，你们用言语把我的挚友愣给撅出去，这事办的可不对。杜林说话了，鲁大叔啊，你也不用问了，是谁说的就把他脑袋给他拧下来，不用跟他们废话。张六一听这话，那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小孩也真够狠的，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窝藏万事休，要把脑瓜给我拧下来，那我喝粥吃饭喝茶喝酒可就全不行了。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老李到北京出差，到饭店吃饭，想要点调味料，满口土语的他勉强卷着舌头用国语问服务生，
3: 请问这里有黄色芥末吗？
4: 没有。
2: 老李心想，这是高级饭店，不应该连芥末都没有吧，可能是服务生没听清楚，于是又问了一遍，
3: 我想要点黄色芥末。
2: 只见服务小姐涨红了脸说，
5: 先生，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这里是真的没有黄色芥末。
6: 前两天小红和他爸一起去一家出租公司租车，那天人挺多，排队等着的时候啊，小红的爸爸就跟一名工作人员闲聊起来了。
7: 师傅，跟您打听个事儿，一般在您这儿租车的都是老手吧？我看您这儿新手不多啊。

0: 什么？新手不多，我们现在是见本就租车。
1: 什么？见本就租？那您这意思，您这儿的车也租给那些新手上路请多关照的？
0: 那当然了，人家花钱了嘛。你瞧现在院里那个。
1: 说着话，工作人员指了指在院子里正缓慢行驶着的一辆绿色富康，继续向小红他爸说道：
0: 您瞧见了没有，院里那车里坐的就是一新手，他是今儿早上9点租的车，您瞧现在都10点半了，还在院里晃悠呢，这大门他就一直没出去。
2: 在一所博物馆里面，一个新婚妻子对她的丈夫说：
3: 这幅画是谁画的呀？
2: 啊，怎么了？
3: 画里的女人太难看了，天哪，我做了什么孽？
2: 怎么的？
3: 居然要见到她。
2: 哎呀妈，亲爱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3: 怎么了？
2: 这不是画。
3: 谁说的？
2: 这是一块镜子
3: 啊。

0: 单位里那小王非常喜欢台球，不过他技术一般，但是他有一项特长，那就是经常喜欢跟别人比赛。昨天小王又跟单位的同事一块儿到单位附近的一台球厅里去玩去了，看到一个技术不错的老外正在自己练球呢，于是小王要跟人比赛的那念头又油然而生。他走过去用标准的洋文跟那位老外说要跟他对决一盘，老外答应了，于是这小王就跟那老外开始昏天黑地的比赛，这一打起比赛来可就没终点了，同事们左等右等，看看他们难解难分，于是同事们都回单位了，就剩下小王一个人跟这位老外操练了。五六个小时之后，小王终于大汗淋漓的回到了单位，一进屋我们这些同事就七嘴八舌的问他，哎，小王怎么样啊，就你那技术还跟那老外比呢，我看人家那身手可比你矫健多了。
1: 是啊小王，几比几啊最后？
0: 听到同事们这么不信任的问，小王有点急了，他大声的喊着，
1: 说什么呢你们，挤得谁呢，老外怎么了，我赢了。
0: 一语惊人，听到小王这么一说，单位的同事们都有点好奇，就他那技术还想赢那老外不容易，于是更多的同事凑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里头，一块逼问他到底是怎么赢的。于是我们的小王非常自信的介绍道，
1: 险啊，太险了兄弟们，哥们赢得不容易啊，我跟那老外开始按五局三胜打他赢了，后来按七局四胜打他也赢了，接下来我们按九局五胜打他还是赢了，我一看这事儿不行啊，我就激他，最后我们按十一局六胜打我赢了。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说，我打台球的宗旨就是不打垮敌人也要想办法拖垮他。

0: 有一家餐馆的汤面是7毛钱一碗，但喝汤呢不要钱。一位顾客买了一碗汤面，吃完之后便开始一连要了7碗汤。掌柜的不乐意了，
1: 这虽然喝汤不要钱，你也不能喝起来没头啊。如果你再要汤，5毛钱一碗。
0: 这位顾客连忙哈哈的连声答应着，然后就要了一碗汤面。掌柜的得意的又卖给了他一碗汤面，但这位顾客把面条捞干吃净之后，端着剩下的汤找到了掌柜的。
1: 这给您，给退5毛钱吧。
2: 在跳蚤市场上，一个旧家具商人正在高声叫卖着兜售自己的货物。这时他看见喝得烂醉正在闲逛的摩斯特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他高声向摩斯特喊道，
3: 摩斯特先生，快来买这个柜子吧，很便宜的，我只要这个柜子原价一半的钱，相当划算，这是个很棒的衣柜。
2: 听到商人的话，摩斯特眯着眼睛看了看他，然后回答道，什么？你说柜子，我要柜子干什么呢？
4: 旧货商人听到摩斯特先生开始跟他搭腔了，心里非常高兴，于是他继续向酒鬼摩斯特解释道，
3: 那摩斯特先生，您说买柜子能干什么用？放衣服呗，您可以把您的衣服放到这个宽敞的大柜子里。
2: 听到旧货商人的话，酒鬼摩斯特勃然大怒，他走上前去一拳打碎了衣柜上的玻璃，然后揪住了旧货商人的衣领，对他大声喊道，
3: 流氓畜生，下流胚，你让我把衣服都放到柜子里，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光着身子在街上溜达吗？

0: 西真美。
1: 是吗？
0: 不是出于良心。我现在我也告诉你，
1: 怎么的了？
0: 上次你在我家里看到那套红家具
1: 啊，
0: 极其华丽的摆设
1: 啊，
0: 都是向别人借来的。废吧，
1: 好吧，没关系。
0: 哎，真的，
1: 我现在也得如实的告诉你。
0: 怎么的呢？
1: 刚才啊，
0: 嗯，
1: 登记证上写的是我姐姐的名字
0: 啊。就是上回在你家看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丑八怪吗？
1: 嗯，千万别再这样说他了。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可是你老婆了。

0: 有一位先生到海边去度假，他住的旅馆非常的不好，每天的饭菜呀也非常非常的少。有一天他正在吃晚饭，突然举起了盘子对服务员说，
1: 服务员，这个盘子是湿的啊，请给我换一个。
0: 服务员回答说，
2: 哎，先生，那个呀是您的汤。

0: 在现代动物大学首届毕业生召开的迎接新世纪论文发布会上，动物们的论文篇目琳琅满目，非常耐人寻味。关于蚯蚓的欺骗性，
1: 作者鱼。哦，
2: 再论我的屁股，
3: 作者马。
4: 人类应该全面保护动物，
1: 作者蚊子。
2: 崇拜缰绳是被奴役的根源，
1: 作者牛。
2: 动物世界不能没有国王，
1: 作者老虎。
2: 关于老虎冲大个儿的质疑，
1: 作者大象。
4: 我们应该走在大街上，
1: 作者老鼠。

0: 杰西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演算一道数学题，他算了许久，也算不出最后的结果，老师便叫他回座位了。于是老师指导大家一起演算，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道：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x 等于零。杰西听了，叹息道：
1: 哎，算了大半天还是个零，哼，真是白费劲儿。

0: 在童话世界里，两个非常相爱的玉米粒儿要结婚了，可是举行婚礼的当天却找不到了新娘。新郎问一直跟在身边的爆米花：
1: 哎，我说爆米花，你看见我们家玉米粒儿了吗？
0: 听到新郎这么一问，爆米花害羞地说：
2: 讨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人家不就是今天穿了件婚纱吗？
3: 作业，不一定要交，交了，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会了，不一定考，考了，又不一定过，过了，不一定毕业，毕了业了，不一定能找着工作，找着工作了，不一定娶上老婆，娶了老婆，不一定能生孩子，生了孩子，不一定是自己的。天哪，那我还交作业干什么？
4: 是啊，
3: 那我不交作业了，
4: 对呗。

0: 孩子坐在家里吃饭，猫走到他的身边，
1: 喵喵
0: 地叫着。孩子扔了一块肉给猫，他吃了，又是
1: 喵喵。
0: 孩子又扔给他一块，他吃了，还是
1: 喵喵。
0: 孩子生气了，站起来大声说，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00。

0: 十六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

0: 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8: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 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0: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8: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1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1: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1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7: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3: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4: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3: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4: 经过核练 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

0: 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3: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9: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0: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9: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0: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周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

0: 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4: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4: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

0: 站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邮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陈旭参加。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陈旭出席。熊猫号旅游专列开进林都伊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5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历次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到具体项目上，锁定科技需求，开展柔性引才，以科技创新赋能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升级。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精准识别灾害风险，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真学真悟上下功夫，锚定15、50期和开局之年目标任务，以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主题主线，一以贯之，与时俱进，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58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伊春实践，为绿色龙江、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要在深学习悟中扛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坚决守护好小兴安岭原生态风貌，要在深学习悟中准确把握绿色

碳发展的实践要求，围绕建设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逐绿而行，向新求治，突出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全面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健全督导考核机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凝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好集中整改攻坚，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院方将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通报调研督导县市区巡视整改工作情况，听取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巡视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严实作风，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问题、任务、责任三清单一台账，对标对表，卡紧节点，逐条逐项梳理核对，校准偏差，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以精准举措确保整改任务按期对账交账。要坚持质量标准，从严把关，从严问效，推动问题整改从表面改向深层次转变。要坚持标本兼治，透过问题深挖背后体制机制短板，推动整改从解决具体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要推动成果转化，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提升工作落实效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巡视整改助推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凝聚全域整改强大合力。本台消息，5月6号至7号，200多名游客搭乘熊猫号旅游专列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北国之春的生态之美。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游客徜徉在葱郁繁茂的原始红松林海之中，近距离欣赏百年红松的挺拔身姿，沉浸式领略小兴安岭林海自然风光。大家放慢脚步，畅快呼吸天然纯净空气，远离城市喧嚣，在静谧林海中放松身心，尽情邂逅生态美景，悠然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与惬意美好。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始生态为特色，与云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形成鲜明对比，吸引着众多西南游客前来探访。他们行走在木栈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先后打卡一线天、佛祖峰等核心景点，近距离观赏亿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奇岩怪石，感受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鬼斧神工，不时驻足拍照留念，与不怕人的花栗鼠互动，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的静谧与灵动。在伊美区，200多名游客先后走进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馈赠与人文底蕴，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林海文化之旅。

0: 能力，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演练模拟影院突发火情，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先后进行了人员疏散逃生、初期火灾处置、消防设施操作、救援等科目，整个过程组织有序，配合紧密，有效检验了多方协同作战与影院员工初期火灾应对能力。在演练的同时，还同步开展了普法宣传与安全警示教育，现场向影院从业人员解读了出版管理条例、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典型案例讲解违规经营、安全隐患的法律风险与危害后果。通过现场宣教，经营单位的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得到提升。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领读伊春。再见。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跟着走》。

0: 中间啦。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博士家。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红绿灯。很小的时候，刚知道红绿灯这种东西，每次过马路，我都很小心翼翼，红灯停，绿灯行，直行的一丝不苟。远远看见红灯就会懊恼，哎，怎么又是红灯了呢？若是绿灯，自然欣喜，就会加快脚步，要赶快过去。仿佛每个绿灯都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一步跟不上，就会步步跟不上，自己的身家前程都在这一个绿灯上了。慢慢的长大了，路口过得多了，看见很多人红灯的时候过，绿灯的时候也过，也就不那么在意红绿灯了。常常便也是红灯也过，绿灯也过，远远的看见红灯是绿灯，绿灯也是绿灯，什么红灯绿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那么板板眼眼呢？再后来长得更大些，路口过得更多些，不知不觉间就有了畏惧，明白了还是应该遵守最基本的规则，红绿灯还是应该看看的。于是又开始红灯停，绿灯行，偶尔估量一下形势也成成红灯。那时候远远的看见红灯就会欣喜，就知道等我走到跟前，红灯就变绿灯了。如果远远的看见是绿灯，反而还会压下步子，知道这绿灯对于我毫无意义，等我到那儿的时候，很可能绿灯就会变红。这种辩证法的运用让我慢慢从容起来，在很多时候都受益良多。后来的后来，也就是现在，似乎开始老了，路口自然过得比以前更多，也知道将来还有不少，心思反而却越来越简单，知道一个个路口反正就站在那里，红灯也好，绿灯也好，有灯也好，无灯也好，我只需老老实实的走，慢慢的过就是。说到底也就是那几句老话，尽人事，听天命，顺其自然。敬畏小路。只要到了乡下，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去走一走乡间的小路。乍一看，一条小路和另一条小路的曲折、蜿蜒、细小、坚韧似乎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路边的每一朵野花和路上的每一块土坷垃都是那么惊人的相仿， 它们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麦苗的气息，带着烧炭的味道和柴火的清香，跨过小溪，穿过田野，一条一条地生长到大路上。人们往往只看到它们的去脉，却很少知道它们的来龙。人们不知道它们始发自哪一个村庄和哪一扇木门，而这些小鹿也往往对自己的历史静默着。它们的嘴唇像山一样封闭着，让人轻易听不到开启的声音。就是这些朴素而神秘的小鹿，就是这些独立而脆弱的小鹿，就是这些形散而神聚的小鹿，它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出发，用任何方式行进，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和这些小鹿相比，大鹿是多么苍白而无味呀！我喜欢这些小鹿，我敬畏这些小鹿，如同喜欢和敬畏那些出身卑微却精神高昂、默默奋斗着的人们。幸福两种，这世上的幸福，细细想来，其实就是两种：看得见的幸福和看不见的幸福。看得见的幸福就是正在厨房做晚饭，金黄的鸡蛋饼在油锅里滋滋响着，侧耳听到钥匙轻动，儿子放学回来了。自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让儿子自己上下学，再也不接送。但每到放学的时候，就会提心吊胆，生怕世界亏欠他。他回来了，我最重要的财产就回来了。早晨阳光灿烂，儿子上学之后，我拉开窗帘，眯着眼睛躺回床上，在阳光里睡回笼觉。其实睡不深，但觉得睡得奢侈，能够这样奢侈的人不多，所以带着些小得意。睡好了，起床洗漱，来到单位，先看一遍窗台上的折鹤兰、虎皮兰、龙百草、黄金葛。医院有医生朋友，那更幸福。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这些看得见的幸福妥帖地安顿着我的身体。至于看不见的幸福，只有一种方式抵达，在无惊无扰的时刻静静躺着神游。想起某本书、某段话、某个句子、某个词，那么会心幸福。想起已经去世的长辈们的神情、模样，他们曾经说过的话，疼爱过你的那些细节，甚至骂你的样子，幸福。又或者，想起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你心里清清楚楚地刻着，幸福。在这个世界上，他不论离你多远，都在你心里住着。你随时都可以见到他，随时都可以把他掏出来看看。幸福。你知道，有他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孤儿。幸福。他活得那么长，还可以活很长时间。幸福。很可能他活的时间会比你长，那你便不必品尝失去他的痛苦。幸福。即便他活得没你长，他也会在你心里一直活着。是的，这些就是看不见的幸福。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幸福就这两种。看得见的幸福是壳，是形式，是基础，是依托；看不见的幸福是和，是内容，是升华，是飞翔。没有看不见的幸福，看得见的幸福就太木了。没有看得见的幸福。

看不见的幸福就太冷了，因此这二者一定缺一不可。如果一定要比的话，在我的意识里，看不见的幸福要比看得见的幸福高那么一点点儿，飘那么一点点儿，璀璨那么一点点儿，要命那么一点点儿。但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就这两种。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减法。微信里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加的，就那么存在着。其中有一位写得很差的基层作者，很差且不自知。也是，如果有些许自知之明，也许就不会写得那么差。对这样的人，我其实没什么成见。爱写作不是什么坏事，写得差而不自知也不是什么罪过，只是请不要来频频打扰我。可不知道动了哪根筋，他忽然上来就直呼我名，似乎很熟络的样子。这倒也没什么，他本比我年龄大，凭着这个原因我也能容忍他的无礼。可他派给我的事情却让我深为抗拒，发给我作品要我点评，实在是没话可说，我就沉默。点评倒是容易，但太多经验告诉我，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儿，既说不来假话，说真话又恐得罪人，所以只好沉默。况且人家哪里是想听人点评。果然不久后他又要我推荐发表，我也只好假装没看见。又过些日子，他说出了书要寄给我，我便客气回复谢谢。那边突然发过来一段话，很恼怒的口吻，大意说他很清楚，他就是寄给我，我也不会看的，我就是在敷衍他，根本就看不起他之类，以感叹号结束。我先是讶异，这段话大概是他最有自知之明的话了，原来大家一直在相互忍受。既然忍了这么久，那怎么又突然爆发了呢？随即又觉得释然，人家不想忍那就不忍了呗。接着我便很不厚道的开心起来。他写得很差，形势还如此不知分寸，且终于做到了让我也不必忍的程度，能毫无心理负担和道德愧疚的把他拉黑，就很愉快的拉黑了。还有一些人逢年过节必来私信打卡，用转发的图片文字，更有甚者24节气也来打卡，还有的天天打卡，不花钱的玫瑰一天一朵，红彤彤的小心心一天一颗，冒着假热气儿的茶一天一杯，好像也没什么目的，只是问候，显得十分单纯友好。也有不少图穷匕现的，让我积攒下一些警惕。恕我直言，他们输送的目标人物实在不该是我，因我没有闲情逸致给他们报以同等回复。这兵荒马乱、诸事交杂的中年，我只想要开门见山的节奏，有事儿说事儿，无事儿不扰。一直想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交际状态，却没有找到。像我这般的抒情对象，他们这应该就是无效社交吧。内心的某些部分由此变得坚硬、冷酷、无趣，但也有一些部分变得更为湿润、柔软。有时看到夕阳也会掉泪，在幼儿园门口看到孩子哭着喊妈妈，也会不由得湿了眼睛。地铁上不止一次想到遥远的故乡的亲人，难过得不能自已。这些时刻都是独自，我称之为剖心自食，孤独前行，旁无余坠，自也能自洽。往前看去，时间着实有限，只能不断做减法，减着减着，人生的面貌便水落石出，山高月小。
删与不删。大约是懒得适应新程序，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缺钱，我讨厌换手机。能做的就是尽量延长手机的寿命，同时及时清理，最大程度地保持手机空间的宽敞和干净。也因此，常规要做的事就是随手删除手机里的一些东西。要删除的是什么呢？短信。短信占的空间很小，但蚂蚱腿也是肉啊，占的空间再小也是空间呐。首当其冲毫不留情删去的是节日问候类的，尤其一看就是群发的。我知道祝福是好意，但却不觉得珍贵，批发类的东西没办法觉得珍贵。不常用的 APP， 比如抖音，下载又卸载好几次，跟自己不争气的自律做斗争，不屈不挠，长驱长挠。天气、音乐、地图、旅行，也是反复下载，反复卸载。占空间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也占视觉。每次看到界面满当当一片，挺闹心，能清理就清理，图个舒朗开阔。照片也删，随手拍的东西太多，多是依着兴致，拍完了要及时删。以前总是舍不得，尤其有自己合影的，尤其是美颜过的，现在都毫不犹豫地删了。有些存在就是一时性的，及时删照，少点自恋。微信里的群聊几乎都清空，很占空间。我在群聊中几乎总是潜水，能退群就退群，不好退就潜水。还有一些人也要删掉，不再联系。一般情况下也不删，能让我有点脾气想要删了的，一定是真让我讨了厌的。比如总是莫名其妙私信我展示他的大成就的，再比如天天问早安问晚安无事献殷勤的。经验证明，绝非无事献殷勤，不仅有事，有事还不肯直说，与其等着他拐着弯来，不如我直接删了去。还有那些常常让给自家的宝贝或者别人家的儿子孙子甚至儿媳妇孙媳妇投票的，他们发发朋友圈号召一下，我当然能忍，然而他们还私信让我投票，成功激起我想要删掉他们的冲动。也不会那么任性直接删除了事儿，只是不回复，要么回复一下说明我的原则，对方会讶异，会生气，会短暂或长久地影响我们之间本来就单薄的情谊。嗨，影响

0: 那就影响吧。我常常觉得自己分裂，貌似温和，其实冷淡，爱看热闹，却也惬意与孤独。也常常默默地刷朋友圈，且不大喜欢点赞，自己不太发，十天半月也许有一条，且避免发工作内容。心里有一个隐形边界，或者说是文字洁癖。朋友圈这个圈，就是朋友们在小公园里散步，遥遥相见，点个头，打个招呼。不要商业，不要绑架，不要有别的拉拉杂杂。当然，这是很理想化的，我知道。好在我人微言轻，删与留，看与不看，诸如此类的小事，还能容得了我自己做主，因此，没什么心理障碍。也有舍不得删的，甚可与手机的生命共存亡。那些我爱的、深爱的、最爱的人们的信息，一条也舍不得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未竟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

0: 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儿，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羞耻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

0: 中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2: 北京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千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律动黑土地》，来看黑龙江如何让生态资源变成鲜活财富；
0: 系列报道聚焦新质生产力，看龙江科技产品如何抵御太空300摄氏度极端温差。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0: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海关总署验收批复。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对湖南一烟花厂爆炸事故重要批示，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五一节日祝贺慰问的重要指示，和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有效防范各类重大灾害。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灾减灾委员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发挥科教资源优势，编制实施好“15五”科技创新规划，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落实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加大各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力度，认真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做好大型活动安全保障，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引导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全省广大青年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国家发展大局和龙江振兴全局贡献青春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林海翻涌，绿浪生金，黑土藏针，生态运营。作为生态资源大省，黑龙江持续深耕生态价值转化，全力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变现通道。系列报道《律动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细算生态账，巧卖绿资产，让沉睡的生态资源焕发活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财富。
3: 我现在是在漠河林业局的中心苗圃，那我身旁这45万株西伯利亚红松即将运往4个客户的手中。与以往提篮叫卖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的交易，这也是大兴安岭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完成的首笔订单。
4: 以前都是东家买几百，西家买几千，零敲碎打的这么卖。现在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他会给我们做各种测量认证，苗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客户看了也放心，也敢大额的去购买。
5: 作为东北四省区首个生态产品综合平台，正在试运行的大兴安岭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提供线上挂牌、资质审核、公开竞价等一站式服务，具

0: 备、交易、认证等六大功能。
1: 从企业到农户呢，人人都能入驻，从省内到省外呢，处处它都可以交易了，让大兴地区8000多亿的生态产品总值更多的转化为 GDP， 更多的转换为企业和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
0: 这是漠河林业局在生态价值转化探索中取得的第二项标志性成果。2025年8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重启后，首个完成登记的造林碳汇项目便落地于此。紧随其后，同属大西安岭的图强林业局完成了集团首笔龙江绿碳交易，以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实现收益40万元。在此带动下，去年黑龙江接连推出多项全国首创的突破性举措，全省林业碳汇交易量突破5万吨，累计交易金额超过400万元。为拓展市场空间，省林草局与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签署了双碳战略合作协议，成功打通跨省交易渠道。目前中心的首笔龙江绿碳交易正在积极推进中。
2: 两个平台之间实现了无缝的链接，标志着龙江绿碳借助海碳中心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借船出海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力争在近期实现龙江绿碳在海碳中心的首单交易，让龙江绿碳不光卖省内，还能卖全国、卖全球。
0: 底气源于厚实的生态家底，黑龙江省森林蓄积量达2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二，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约57亿吨，约占全国1/10。摸清了家底，更要算准细账。在省生态研究所，工作人员正为不同树种树龄的树木测算身价。历经2年，他们通过海量实验积累数万数据，

0: 数字化系统，厘清全省碳汇资源分布。一系列创新举措，让黑龙江的绿色家底变成了真金白银。未来，这片拥有2000多万公顷森林的黑土地，将继续以绿碳为要，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
1: 如今，黑龙江的树，它们的呼吸被精确计量，它们的价值被市场认可，它们从沉默的绿色转化成了流动的资本。绿水青山不会说话，但是当我们学会了算账，搭好了平台，打通了路径，那它们就真正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2: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5月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件，牡丹江市1件，鸡西市1件，伊春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绥化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件，生态类案件3件，噪声类案件1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
0: 春耕时节，在黑龙江田间地头，有超过100万农机手通过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支女子机车服务队，他们把北大荒精神融入血脉，用一双双磨出茧子的手，在田埂里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铁娘子农机女团。
3: 在北大荒濮阳农场的万顷稻田里，一场插秧比赛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最后的冲刺时刻，一台插秧机突然加速，率先冲线。
4: 谁说女子不如男？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3: 这个豪爽的90后姑娘叫杜春燕，甭管插秧机、收割机还是挖掘机、无人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她不会开的。他牵头组建的一支农机女团在附近农场闯出了响当当的名号。夺冠的喜悦还没捂热，姐妹们顾不上歇脚，转身就扎进地里调试农机。眼下正值插秧季，机器一刻也不能停。
4: 我们这个拉苗车吧，原来就是装苗太高了，然后我们就改装了一个这个滑道，平地就能上苗，就省劲儿。
3: 改造、维修、驾驶样样拿手，可这些向来被认为是男人的活，风吹日晒满身尘土，这群姑娘为何要迎难而上？
5: 我就是特别不赞同，我觉得又脏又累，还都是老爷们干的活。然后他就有那个不服输的劲儿，他说凭什么非得男人干，女人我也能干。
3: 老爷是地道的北大荒人，最爱给他讲当年拓荒的故事，讲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那些话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小春燕的心里。19岁，当别的女孩忙着逛街打扮，她却一头扎进地里学插秧机，手指被扎出血，学收割机颠得一天吃不下饭。
4: 我觉得我就是生的年代不一样，我要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我能跟着梁军奶奶就是能干老大的事业的。咱北大荒人都不服输，我们新时代的女性一样能行。
3: 这几年，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智能控制系统，新词一个接一个砸进田里。不学新技术，连种地都要掉队。杜春燕白天在地里摸机器，晚上回家看说明书，手机里存满了维修教程。可技术学得再好，终究是一个人的本领。2022年，农场举办技能大比武，比赛结束后，大家一拍即合，铁娘子机车服务队正式成立。 杜春燕被推选为队长，从此每年农忙时节，田间地头总能看到农机女团浩浩荡荡的身影。

0: 这个就是水量药量，这个是电池。
1: 无人机是好啊，省事儿啊，
0: 对吧？主要是这科学呀，你设定好了路线，人哪块也不带给你少扬一两的。
2: 这两年一直跟着服务队学一学，我现在啥车也都会开了，种了80多场地，农机呢比杜春燕家的还多。
3: 种植户李天鹏家就他一个劳动力，眼瞅着秧苗要误了农时，铁娘子服务队得知后二话不说派了两台插秧机直奔他家。
4: 我们服务队有个规矩，先帮邻居干再干自己家的。
0: 说你们连那个小燕子真会开农机吗？然后我们那叔就说，哎呀妈呀，老厉害了，你们一般男的都赶不上的。
5: 干活板板正正的，心细，插得还好，都不用补苗。
3: 短短4年，铁娘子服务队已壮大到100多人，拥有大型机车120台。仅去年春耕，他们就为22户种植户完成坝地300多公顷，拉秧苗500多公顷。这支农机女团荣获2025年度全国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0: 人家女孩都做美甲，我从来都不做。女孩哪有不爱美的？但是忙起来的时候也顾不上美不美了。每当看到我们服务队的姐妹在这个地里面一趟趟跑的时候，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有咱姐们一份力。说实话，我感觉她们老美老飒了。
6: 最近，一个可抵御太空中近300摄氏度温差的航天新材料项目在黑龙江落地投产。想象一下，在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中，一颗卫星正在经历着冰火两重天，向阳面温度高达100多摄氏度，背阳面却瞬间跌到-100多度。300摄氏度的温差之下，它如何能既不怕晒也不惧寒？答案就藏在一片比保鲜膜还薄的薄膜里。
7: 我手里的这张薄膜呢，厚度只有0.1毫米，比一张 A4 纸还要薄。但就是这样一张薄如蝉翼的薄膜，却有着极强的加热能力，可以让卫星里的各种核心部件在太空极端环境下呢，始终保持着常温状态，可以说是给卫星穿上了一件智能加热内衣。那它的名字呢，是聚酰亚胺薄膜加热器，来自这家黑龙江省恒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我们不只做这个薄膜，还可以为那个航天器提供整套的热控制冷系统，就是相当于装了个空调。虽然热控系统只占整星成本的5%到10%，但是它是小成本大命脉。你想一想，温控系统一旦失灵，精密仪器要么失效要么烧毁，整个卫星就废了。
9: 这件智能加热衣要在太空中一穿就是10几年，普通加热膜在真空环境下容易鼓包分层老化，而恒之达的产品通过了航天级严苛考验，耐辐射、耐真空、耐高低温循环。他们不仅提供薄膜，更提供完整的全套服务，从航天器的前端热设计到组件定制，再到最终的热控制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一站式覆盖。这项技术国内能做到的企业屈指可数，团队已为国家重大航天项目服务多年，是国家队供应链中值得信赖的老队员。然而通往国家队的道路绝非坦途，这支团队最初只是几个人的课题小组，最难的5年几乎都在交学费，材料和工艺调整了上1000次，真空测试失败了上100回，最拼的时候连续3个月吃住在实验室，只为攻克焊接热压那一道道难关。
10: 这些就是我们报废的产品，就是我们走过的弯路，虽然很心疼呢，但是航天器产品没有99分，要么100分，要么0分，所以我们对可靠性有极致要求。
9: 去年企业整体从北京回迁到创始人的家乡黑龙江肇东，这份选择既是故土难离的情怀，更是看重龙江在商业航天新材料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这一次企业带回的不仅是核心航天薄膜产品，更把深耕多年的尖端技术与产业资源扎进了黑土地。
11: 我们这一片薄膜的雄心远远不止在太空，甚至包括一些我们新能源汽车这些核心部件，还有一些像这个医疗装备，还有这个半导体还领域，还有这个家居这一块，都是有我们这个产品的相关应用。我们也是希望把一些精密的航天级热控技术应用到更多的领域，然后通过我们的核心技术改变一些配方，那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新的市场，新的蓝海。
7: 从给卫星做加热内衣，到给电池芯片做恒温管家，这一小片薄膜跨领域的覆盖，既是从航天尖端到

0: 民用蓝海的突破，也是黑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撬动未来产业的一个生动注脚。
1: 五台首套首款新品，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将集中亮相，为中俄经贸合作搭建高水平的展示交易平台。黑土广袤，山水运金，黑龙江多元养殖业态蓬勃生长。
2: 一条条产业链串联起乡土资源与市场商机，铺就一条稳步增收的致富新路。嘿，我这一往下去，捞上来的这条红鳟鱼至少有10多斤重。那我现在这里呢是，钻心湖红鳟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后呢，一共有120多个像这样的生态网项。那么红鳟鱼在这里呢需要经过3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刚刚这条鱼这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红鳟鱼从小鱼到成品的商品鱼的所有状态。钻心湖澄澈清冽的冷泉之中，意味为红鳟鱼在生态网箱里悠然游弋。这里培育的鱼苗很多是黑龙江水产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水科一号与全雌一号，适配于火山冷泉的生长环境。 和此前依赖进口鱼苗的养殖模式比较，养殖成本直降1/以上，而分笼培育的标准化网箱养殖技术则让种苗抗病能力更强，成活率更高。今年基地计划培育200尾优质种苗，其中部分鱼苗供应本地市场，其余种苗将远赴山东、黄海、渤海等沿海海域。小小的冷水鱼成为带动地方增收的特色产业。
3: 海上的大规格苗种。
2: 能做到1300吨到1500吨之间，这样产值呢大概在7000万到8000万，要比去年基本上要翻番吧。在黑河市思家子满族乡金明养殖繁育基地，恒温孵化器悉心孕育着鹦鹉蛋，临近破壳的雏鸟被转入雏壳机，新生幼鸟在恒温保温箱内被细致照料。 小巧萌趣的观赏鹦鹉，凭借独特的市场价值，成为当地极具潜力的特色产业。在抚远市，当地养殖户攻克热带禽类耐寒饲养难题，依托鸵鸟养殖打造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订单源源不断，供不应求。在桦川县，孔雀养殖基地里，蓝孔雀与色艳丽，产品销售网络不断拓展，合作社谋划升级养殖场地，扩大养殖规模。
4: 立足独特的寒地生态优势，黑龙江把地方风物打磨成特色产业，串联起了乡土生机与发展活力。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带火哈尔滨取景地，剧中复古街巷、冰雪景致氛围感十足。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多次成为影视剧组的取景优选，并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览。
5: 果然是随手一拍就是进入到影视剧中的感觉。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天然的影视取景基地，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的楼前。最近因为影视剧的热播，这里出现在影视剧的场景而成为了新的打卡点。
6: 我们楼本身是一个
7: 100多年到这里的一个老楼了，这个中心的这座小楼在我们的院子里应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造型。作为一个剧组拍摄的用地，这个灯他们当时没有包装。
8: 网上看的攻略样，然后这里感觉挺漂亮的，那些建筑啊各方面都有意思，就是打卡也漂亮。
2: 从中央大街到国际饭店，再到江畔的老江桥。
9: 冰城每一处景致都藏着独特韵味，适配不同题材的影视创作。最近老建筑东河厂1917也被选为即将播出的早春晴朗剧集的取景地，
10: 兼具年代感和烟火气的老院落，复刻了剧情中老弄堂居家经商的生活场景。
11: 这个场景跟他们的这个 剧的里面的情节非常的贴合，整个里面的修缮还原全部都是按照咱们上世纪20-30年代那种装修风格。
2: 哟，老横道盒子呢？
12: 是啊。
2: 时至今日，横道盒子中东铁路机车库、中东铁路博物馆依旧是来自全国各地影迷拍照打卡的圣地。 而作为智取威虎山的重要取景地，威虎山影视城里的土坯房、老戏台也始终是参观体验热度不减。不少游客换装。

0: 影，沉浸其中，化身剧中人。
1: 拍出的片子质地感也非常强，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氛围，非常的震撼。
0: 影视为媒，文旅赋能，历史建筑、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在影视镜头下定格，游客循着剧情打卡而来，让龙江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2: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活动，把展映、主创见面会、研学体验和文旅消费融到一起，讲好龙江故事，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黑龙江打卡游玩。
3: 八号，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流活动启动，首站走进东北林业大学，东北林大精选林业科技、生物经济、医药健康等领域9个优质项目，聚焦龙江产业需求，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活动现场，来自投融资机构专家现场把脉，为大学院校科研团队答疑解惑，为创新项目赋能增效。
4: 希望能够对接这个应用场景的资源，包括一些合作的企业的资源，尽我们所能吧，去帮助老师解决他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困难。
3: 接下来，转化交流活动还将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8所高校。近日，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准予封关运作。B 保中心由黑龙江省交投集团下属龙俄联国际物流公司建设运营，坐落于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一期总投资超2亿元，主要服务于国际物流与贸易需求。进入保税区的产品，出口货物可以提前退税，进口货物到保税区之后可以不用提前交税，极大节省了企业的成本。
5: 我们也提供跨境电商的这种服务，出口进口的小件儿是可以享受提前退税和一些这个跨境的这个补贴政策。我们预计呢，在我们运营之后初期就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种入住率。
3: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顺利落地背后，是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的稳步壮大。2025年，片区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11.5亿元，同比增长12%。未来，片区将以 B 保中心正式运营为新起点，深化对俄经贸合作。
6: 会对哈尔滨片区、哈尔滨新区产生一个联动的效应，和这个高平台的这种物流中心进行契合啊，我们可以有些新的一些贸易业态啊，新的一些贸易模式，可以和企业共同来完成更好的向北开放。
3: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其中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低空加与 AI 加专业成为本次调整的最热赛道，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了领域空白，呈现出需求牵引、集群协同、数据驱动的鲜明特点。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说到哈哈腔，很多人会认为是一种戏曲腔调，其实哈哈腔是一种根植于河北省民间的地方剧种，又被称为柳子腔、呵呵腔、拉拉调等，是一种古老剧种，由冀东南和鲁西北一带所流行的民间弦索小曲演变而来，主要流行于河北省的保定、沧州、衡水、廊坊、石家庄及山东省的惠民、德州地区。2006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哈哈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哈哈腔的代表性剧目《王小达鸟》选段。根据山东省德州地区、河北省保定地区有关文化部门的考察资料，哈哈腔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清代乾隆年间已经在京师和民间流行，清末明初达到鼎盛，大约经历了从民间歌舞到民间小戏两个阶段，最后定型为以弦索小曲柳子为唱腔曲调的小型戏种。在流传过程中，因受方言特点和地域习俗的影响，哈哈腔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艺术风格和音乐特点的东中西三路。东路流行于山东省的吴地、乐陵、宁津一带，中路流行于河北省沧州、衡水地区，西路则流行于保定地区。到二十世纪初，哈哈腔进入兴盛阶段，由任丘的刘青海、吴安的董金喜等人领衔的玉生合班，曾在北京东安市场演出将近两年，后来又到天津同心茶园演唱。此后哈哈腔又多次进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演出，在河北省沧州、保定、衡水、廊坊、石家庄等地，哈哈腔子弟会以及半职业班社也很活跃。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清苑县还成立了专业的哈哈腔剧团。哈哈腔唱腔属于板腔体，主要板式有头板、二板、三板、快水板、尖板等，而核心板式是流水板。哈哈腔各行当唱腔大同小异，可分为男腔、女腔两种，男女同调，旋律稍有区别，乐器与着声、巧弦、浪荡笛三大件为主，西路的笛子尤其突出，赋予民间吹打乐的特点。调是通过唱腔旋律来表达喜怒哀离恨悲怜等诸类复杂感情的一种抒情的艺术表演手段，以各种不同的调来叙述、倾诉、呼吁、呐喊、哀悼、嚎啕等情节。腔是调的变换和错综反复使用的一种独特运用形式，多用于情景表达。在哈哈腔的表演中，调与腔的板式相辅相成，形成一种腔组体，这种演唱方式可以抒发复杂的感情，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腔组体形成了哈哈腔声腔表演艺术的一种特殊风格。哈哈腔传统剧目有100多种，以喜剧风格见长，代表性剧目有《王小达鸟》《三百花堂》《双灯记》《李香莲卖画》《金锁记》《女钟馗卖水》等，另外还有小过年、双娃娃、摔纺车等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以及全忠孝、乌玉带等从梆子移植而来的大戏。这些剧目乡土气息浓厚，戏文通俗易懂，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欢迎。哈哈腔积淀了中国戏曲和北方地域文化许多历史层面的艺术创造，凝聚了历代艺人和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才华，以其独有的艺术形式记录了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充分体现出近代民间社会的人

杨家将说唱的主要内容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篇主要说唱杨继业、佘赛花二人的故事，兼及杨家儿郎抗击契丹的内容，包括金沙滩血战、穆桂英现身战场。中篇以杨六郎、杨宗保父子与穆桂英的故事为主，下篇以杨文广联合呼家将征西征南故事为主干，以杨家女性为陪衬，兼及杨家将六七八九代的内容，最后以佘老太君遵旨率全族西迁至西宁结束。杨家将说唱站在客观立场上来叙述战争的由来以及人物的命运，并非处处歌颂杨家祖辈保家卫国的功绩，在说唱时多用当地方言，并融入了一些当地的民歌和戏曲，声情并茂，独树一帜。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绛县瑶的传说。瑶的传说是山西省绛县汉族民间传说之一。瑶是中国古代传说的圣王，他的品质和才智都是非凡绝伦，因而在他即位后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汉民族是农业垦殖历史悠久的民族，对农时十分重视。传说在尧的时代首次制定了历法，这样劳动人民就能够按照时节从事生产活动，不会耽误农时。尧的传说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禅让制，也就是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从两个女儿那里考察她的德行，看她是否能够治理好家政。结果二女都对舜十分倾心，尧又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也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臣民都乐意听从他的教诲，普遍依照五典行事。尧又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都服从舜的指挥，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并且显得特别的井井有条，毫不紊乱。尧还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来朝见的诸侯，舜和诸侯们相处得很好，也使诸侯们都和睦友好，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很敬重他。最后尧让舜独自去山路的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经过三年各种各样的考验，尧觉得舜这个人无论说话办事都很成熟可靠，而且能够建树业绩，于是决定将帝位禅让于舜。尧退居帝位，28年后去世，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

0: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白马脱缰传说。白马脱缰的传说发源地是晋城市城区白马寺山和白马禅寺。白马寺山又叫司马山，相传北魏司马懿封长平侯时曾登临此山而得名，后来传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在这里晾晒经书，所以山顶建寺，名叫白马禅寺，司马山也更名为白马寺山。关于白马脱缰的传说在晋城流传广泛，历经2000多年流传至今。传说的内容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神话传说类，有白马少年、盗马贼的传说、白马将军的传说等。第二类是佛教传说类，有白马寺山石佛窟的传说、白马寺铁鸡蛋的传说等。第三类是历史传说类，有长平之战白马脱缰的故事、白马神巧筑周世宗的传说等。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传说，都是以白马舍生取义为主线，以地方习俗、宗教崇拜、历史典故、自然景观等为主要创作背景和灵感源泉，情节生动，内容丰富，瑰丽多姿而又朴实自然，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富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和地方特色。如今白马寺山是晋城市重要的旅游资源，当年被白马缰绳倒脱的草至今仍是斜长一溜，散落的铜铃变成了响铃之石，成为白马寺山的两个奇观，是晋城市四大名胜之一。另外晋城市还组织编创制作了情景剧《白马脱缰的传说》和动画片《白马脱缰的故事》等优秀作品，使这一优秀民间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为了能够快速减肥，不少朋友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而某些商家也因此找到了商机。最近一款叫做暴汗服的产品火爆网络，商家宣称暴汗服含有高科技材料，穿上它运动10分钟等于平时运动1个小时。那么所谓的暴汗服真的对减肥有用吗？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呢？
2: 我们搜索购物网站发现，暴汗服的价格从成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销量较高。店家宣称衣服含有高科技涂层，少量运动就可以大量消耗脂肪，快速瘦身。为了一探究竟，我们购买了一款销售量最高的产品来做一个对比试验。我们让实验员在不穿暴汗服的情况下运动10分钟后测量体重，发现并无明显变化。随后让实验员穿上暴汗服，再重复刚才的运动，没多久实验员就已经大汗淋漓了。10分钟后再次检测，体重果然有了明显下降。这暴汗服果真有这么大的减肥效果吗？赵兴，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博士。
3: 暴汗服穿完了以后确实是数字减了不少，但实际上这种减重的方式只是使我们脱水，而并不是真正的减肥。减肥是要减少体内的脂肪组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旦我们在后期的饮食当中再补充水分的话，那我们的体重其实又会恢复原状了。
2: 暴汗服本身并不是给我们普通人减肥用的，而是为那些需要按照体重分组进行比赛的运动员设计的，就是密闭性强、能捂汗脱水的衣服，也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产品。他们穿上暴汗服运动，可以迅速降低体重，等完成赛前称重环节再及时补水，就会快速恢复。这本身与咱们说的减肥就是两回事儿，而且穿着暴汗服运动还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3: 这种过量的出汗会首先导致我的整体血容量下降，导致我的心率加快，那这个时候水盐平衡被打乱，我们体内的电解质和酸碱度平衡也会被打乱，出现类似于脱水、中暑，有些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
2: 即便我们能做到及时补充水分，

0: 但是这种不透气的面料大量出汗后，很容易滋生细菌，造成湿疹、过敏等皮肤疾病。除了暴汗服，一些甩脂机、瘦腰带等减肥产品同样在网络热卖，和暴汗服一样，也是号称少量运动就能达到快速减重的效果。那么这些产品是否靠谱呢？
1: 减肥最根本的渠道就是通过能量的负平衡来实现这一点，也就是说，减少能量的摄入，增加能量的消耗。所谓的这个甩脂机、振动机，那看上去它使你做了运动，但是你自己没有发力的话，其实你就没有再通过运动自身消耗能量，这样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2: 这减肥的本质呢，是减掉多余的脂肪，和减重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专家告诉我们，快速燃烧脂肪的方法莫过于做有氧运动了，比如慢跑、骑单车，这样能将心跳维持在每分钟150次、感觉微微出汗的运动。不动或者少动就想瘦，那肯定是不靠谱的。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陈旭参加。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陈旭出席。熊猫号旅游专列开进林都伊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5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历次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到具体项目上，锁定科技需求，开展柔性引才，以科技创新赋能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升级。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精准识别灾害风险，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真学真悟上下功夫，锚定15、50期和开局之年目标任务，以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主题主线，一以贯之，与时俱进，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58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伊春实践，为绿色龙江、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要在深学习务中扛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坚决守护好小兴安岭原生态风貌，要在深学习务中准确把握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要求，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逐绿而行，向新求治，突出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全面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健全督导考核机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凝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好集中整改攻坚，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院方将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通报调研督导县市区巡视整改工作情况，听取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

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巡视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严实作风，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问题、任务、责任三清单一台账，对标对表，卡紧节点，逐条逐项梳理核对，校准偏差，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以精准举措确保整改任务按期对账交账。要坚持质量标准，从严把关，从严问效，推动问题整改从表面改向深层质转变。要坚持标本兼治，透过问题深挖背后体制机制短板，推动整改从解决具体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要推动成果转化，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提升工作落实效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巡视整改助推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凝聚全域整改强大合力。本台消息，5月6号至7号，200多名游客搭乘熊猫号旅游专列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北国之春的生态之美。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游客徜徉在葱郁繁茂的原始红松林海之中，近距离欣赏百年红松的挺拔身姿，沉浸式领略小兴安岭林海自然风光。大家放慢脚步，畅快呼吸天然纯净空气，远离城市喧嚣，在静谧林海中放松身心，尽情邂逅生态美景，悠然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与惬意美好。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始生态为特色，与云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形成鲜明对比，吸引着众多西南游客前来探访。他们行走在木栈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先后打卡一线天、佛祖峰等核心景点，近距离观赏亿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奇岩怪石，感受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鬼斧神工，不时驻足拍照留念，与不怕人的花栗鼠互动，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的静谧与灵动。在伊美区，200多名游客先后走进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馈赠与人文底蕴，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林海文化之旅。此次熊猫号旅游专列开进林都，搭建起川黑两地文旅交流的桥梁，不仅让游客领略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文化底蕴，也进一步提升了林都伊春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曹义丹、黄向刚、葛冲报道。5月6号，乌翠区委宣传部、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在翠峦佳美电影院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应急演练，

先后进行了人员疏散逃生、初期火灾处置、消防设施操作、救援等科目。整个过程组织有序，配合紧密，有效检验了多方协同作战与影院员工初期火灾应对能力。在演练的同时，还同步开展了普法宣传与安全警示教育，现场向影院从业人员解读了出版管理条例、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典型案例讲解违规经营、安全隐患的法律风险与危害后果。通过现场宣教，经营单位的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

0: 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为了能够快速减肥，不少朋友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而某些商家也因此找到了商机。最近一款叫做暴汗服的产品火爆网络，商家宣称暴汗服含有高科技材料，穿上它运动十分钟等于平时运动一个小时。那么所谓的暴汗服真的对减肥有用吗？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呢？
3: 我们搜索购物网站发现，暴汗服的价格从成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销量较高。店家宣称衣服含有高科技涂层，少量运动就可以大量消耗脂肪，快速瘦身。为了一探究竟，我们购买了一款销售量最高的产品来做一个对比试验。我们让实验员在不穿暴汗服的情况下运动十分钟后测量体重，发现并无明显变化。随后让实验员穿上暴汗服再重复刚才的运动，没多久实验员就已经大汗淋漓了。十分钟后再次检测，体重果然有了明显下降。这暴汗服果真有这么大的减肥效果吗？赵兴，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博士。
4: 暴汗服穿完了以后确实是数字减了不少，但实际上这种减重的方式只是使我们脱水，而并不是真正的减肥。减肥是要减少体内的脂肪组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旦我们在后期的饮食当中再补充水分的话，那我们的体重其实又会恢复原状了。
3: 暴汗服本身并不是给我们普通人减肥用的，而是为那些需要按照体重分组进行比赛的运动员设计的，就是密闭性强、能捂汗脱水的衣服，也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产品。他们穿上暴汗服运动可以迅速降低体重，等完成赛前称重环节再及时补水就会快速恢复。这本身与咱们说的减肥就是两回事儿，而且穿着暴汗服运动还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4: 这种过量的出汗会首先导致我的整体血容量下降，导致我的心率加快，那这个时候水盐平衡被打乱，我们体内的电解质和酸碱度平衡也会被打乱，出现类似于脱水、中暑，有些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即便我们能做到及时补充水分，但是这种不透气的面料大量出汗后很容易滋生细菌，造成湿疹、过敏等皮肤疾病。除了暴汗服，一些甩脂机、瘦腰带等减肥产品同样在网络热卖，和暴汗服一样，也是号称少量运动就能达到快速减重的效果。那么这些产品是否靠谱呢？
4: 减肥最根本的渠道就是通过能量的负平衡来实现这一点，也就是说减少能量的摄入，增加能量的消耗。所谓的这个甩脂机、振动机，那看上去它使你做了运动，但是你自己没有发力的话，其实你就没有再通过运动自身消耗能量，这样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2: 这减肥的本质呢，是减掉多余的脂肪，和减重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专家告诉我们，快速燃烧脂肪的方法莫过于做有氧运动了，比如慢跑、骑单车，这样能将心跳维持在每分钟150次、感觉微微出汗的运动。不动或者少动就想瘦，那肯定是不靠谱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老少群雄回到了河街口，那带来了三辆车，这三辆车上装的全是金银财宝。要祥平殿的伙计打开一看，哟，全是黄白之物啊，这数量不少。这些人吃了一惊，罗青一笑，就把如何得夏德贵这些金银这经过讲说了一遍。罗青说了，咱们把夏德贵的金银得了，可不是为了挥霍之用，为了这解救山东地面贫苦的百姓。老少群雄听了以后，觉得罗青说的十分有理。单边将马德元见到罗青，罗青啊，你们怎么早就回来了？你们回到河街口，怎么不给我们送个信？我们在路途上还等着你和杜林，生怕你们爷俩出了事儿。罗青就把路上所遭遇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会有行鲁庆出去以后，吩咐伙计就把三辆车卸了，从里面取出了银子，每人20两，另外嘱咐这些伙计，你们村里村外要有土豪恶霸采花的淫贼欺压梁山的人，可以来到河街口祥平殿报与我们得知，帮着你们除掉当地的祸害。如果你们知情不语，那个小心你们的脑袋。这三个人千恩万谢，赶着车走了，咱不提。罗青又问，咱们列位谁带了伤了？可千万早一点上药调治，不久咱们赶奔西川银河宫，好给我这死去的兄长何玉报仇雪恨。到银河宫就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钻峰三口的人头人心全都取来以后，拿到何家口与我那何大哥祭典亡灵，大家是连连称是。要带上的主赶紧调制，一日两，两日三，过了将近半个月，大家的伤也全好了。单说这一天，

老少群雄正在商议此情，外边有人前来回禀，说外面有山东清江的四大冷海西海岸上家台呢两位达官求见。大家一听此言，连忙迎了出来。到外边这么一瞅，来的这些人呢比较脸生。徐国珍就问了，你们二位是谁？恕我徐国珍言重。就听那紫脸的说了，这位老前辈您贵姓？徐国珍通名报姓。两人一闻此言，连忙拜倒在地。老伯父在上，侄儿于成凤、华成龙参见。徐国珍看了看，你二人快快请起。你二人我怎么不认识？于成凤就说了，那您不认识，提起我的师父您准认识。说话之间，刘荣也走了出来，不知哪位英雄来到。说着话，刘荣由打店里边出来，等到见到了这两个人，刘荣就说了，你们两个人还不上前与他等施礼，此里并非讲话之所，殿内一去。刘荣看了看这两个人，你们因何到了此处？于成凤说了，我奉了我恩师之命来到河街口，听标船上人等所言，水陆达官被西川莲花等所害，因此我师父才派来我二人，为了帮助何少达官报前仇。刘荣当时与大家引荐完毕，徐国珍就问刘贤弟，他师父是哪一家？刘荣一笑，哈哈哈哈，徐大哥呀，要提起我那位朋友，父姓上官，号叫紫泉，人送绰号万丈白桃圣手擒龙，掌中是一对万字莲花毒。徐国珍听了这，我听着这个人很耳熟。刘荣看了看徐国珍，这位老朋友所教的徒弟一共五个人。徐国珍听了这，但不知道他是哪一门的。刘荣看了看众位，他是少林门的，此人文武全才，上官紫泉的徒弟全都是成字辈的，头一个门人弟子江湖贺号叫海狗子杜成明，第二个就是此人高挑龙门于成凤，第三个海马朝云化成龙，第四个是他儿子，乃是上官成安，江湖贺号闹海金鳌，第五个姓胡，双名成祥，外号有威震八江陈底牛，那第六个姓蒋，双名成林，人送绰号劈水海鬼。从上官成安说起，他们哥四个每人使着一对万字莲花毒，因为他们兄弟都很聪明，内中胡蒋二人身体雄壮，上官老侠客教徒弟那可不是摸摸脑袋硬邦邦，那就收徒弟，他首先要看这徒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另外天资怎么样。老侠客因材施教，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那不管是谁，也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完全捉捅倒豆的都传给你。老侠客不是那样的人，胡蒋二位老侠客传的每人一口象鼻飞镰刀，这口刀重有27斤。刘荣听了这点了点头，这哥几个一通报名姓，大家这才知道是上官老侠的门人弟子，经他一说这才明白，老少群雄又在河街口等了几天，结果没人来了。罗青看了看众位，诸位啊，咱们要是上西川银河沟
前去报仇，已将火龙怪扫灭了，除了咱们后顾之忧，谢斌、谢良、石俊章，你们兄弟三人那三面铜锣在前后中三条大街上敲锣打鼓，把这人聚来往中介祥和店以东站立，又叫人把高桌搬到店门以外。罗香众人来到店外，往东边的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相仿，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啊。罗青吩咐一声，谢斌呢，把铜锣给我一面。说着话接过一面铜锣，然后这么一敲，众人这才不说话了，静听罗青说。罗青自己通报了名姓，然后和大伙说，列位老乡，我们与何大哥是神前结拜，一盟的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今我有一事要相求各位父老乡亲，有没有驳回的？罗青说完话以后停了片刻，大伙儿异口同声，一个驳回的也没有。罗青叫何斌，何斌呐，你到前面来看一看，30岁以上的挑出600名来，两个人一根绷腿绳，600人是300根，前街100根，分出东西来，后街中街全是一样，是每条街100条，东村头50根，西村头50根，你们600人将话听明，我等赶奔西川银花沟，走了以后你们千千万万要把住东西村口，把绷腿绳准备好了，白天东头25根，夜间25根，东西村口全是一样，要是有往来人等，就让他绕庄而过，如果不听非要穿村不可，那是用绷腿绳把他绊倒了以后，就把这人擒获，将腿别上，每日给他3碗稀粥，千万别把他饿死，容等我们回来以后再行发落。若是有呢与你们老达官沾亲带故的来到此处，你们可以对他们说明我们大家之事，叫他赶奔西川银花沟追赶我们，帮助我们捉拿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钻峰，给我何大哥报仇雪恨。说完了以后，何斌上前过过数目，一共600名，这个说30，那个说28，那个说25，那个说24，挑出的人呢，大伙一看还真挺精神，往那一戳一站，一个个胸脯在那拔，腮帮子鼓着，全都站在祥平殿的路西，然后在40里外的又挑出了300人，这300人每人一口破刀，前街100，中街100，后街100，东西轮流，前后中3条大街分出前后班来，分成前半夜后半夜，50里外的又挑出了100人，每人花枪一条，保护祥平殿，白天50人，夜间50人，姜文龙、姜文虎两个人呢在祥平殿管理此事。罗青又说，我们大家走了以后，无论男女来到咱们河街口，要是找人，头一样要搜一搜他身上，看看有没有军刃，没有军刃的把他绳缚2臂，叫他到庄内找人，咱们的结账跟咱们那关系没得说，不管是谁来都要如此办理，千千万万不可疏忽，皆因为你2人异业浅薄，河街口这地方又大，唯恐你2人护不过来，
我们走了以后，

何家口要是有个一茶二醋，你二人私自做主，不听我鲁青的，往本庄内放人，可小心你河南的江家屯。其余人等通盘散去。罗青说完了以后，由打高桌上下来，这才吩咐人备马，今天就得起身。老少群雄把东西全都准备好了，路上的路费那何凯都拿好了。杜林说了：“鲁叔父，咱们未曾动身，您必须在西村口这么一站，点一点一共去了多少人，那回来多少人，看一看将来那少了谁了。咱们大家站在一块儿，是一个整体，那行动一定要统一，谁也不能私自行动。”罗强这才叫何斌、谢春、谢斌收拾行囊入套，多拿金少拿银，众人来到外面，个人拉过马来，搭好了自己应用之物，拉着马出了西村口，全从会友兄罗庆面前经过。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飞天夜叉蒋兆雄，飞天豹子神枪焦雄，多背长须游坤凤，翻手飞熊莫德芳，金头虎孙立章，银头虎吴继章，并二郎李贵，大家人等落续的全从鲁青眼前经过。众人这么一走，留下的人就在河街口把守祥平殿。众人出了庄外，飞身上马，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顺着大道一直赶奔西川银河沟。走在中途半路，就发现有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些人呢，那背着包裹，拖着笼子，就往西行走。佛老携幼，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人还不少。此时天已过午，罗庆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您年纪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您又会说话，您下马去打听打听，他们大家到哪儿去，是逃难还是去看热闹。”老侠客丁银龙甩蹬离鞍下了马，拉着马走向前，找了一个年长的老者，因为丁银龙啊，那就是老头，找老头啊，那好说话，有共同的语言，冲人家一拱手：“这位老乡，我跟您领教一二。”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丁银龙，站住身形：“大官爷，不知您要问什么？”老侠客一笑：“我看你们人不少啊，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是看热闹呀，还是赶庙会？”老者一听是满面陪笑：“大官爷，您有所不知，我们呐，一来是看热闹，二来是为了赶集。”丁老侠客听之此，我敢问一句，那是什么热闹？老头笑了：“您顺着我的手往西看，这正西有座黄林庄，那庄里边五里地一条长街，南村头立了一个擂台，据说呀，立擂台的这个人是西川人，打算立擂100天，可是一直就没开擂。”老侠客丁银龙心想：“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丁银龙挺感兴趣，就问老哥哥：“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这擂台立好了吗？”老头一听：“要说这擂台呀，早就立好了，我也是听别人说，他们为了等人。”丁银龙听至此，

不知道等什么人。哎呀，我也是听别人说，就为了等山东一代英雄。山东的英雄来了，人家才开擂呢。老祥和一听，当时气往上撞，一抱拳，谢谢这位老哥哥。那回个头就把此话告诉了会友兄卢青。何斌在旁边一听，卢叔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庆眼珠转了转，咱们大家若是骑马进这个庄子，恐怕村民害怕。说完了一抬头，看到西北角上有一片松林，罗庆就说咱们先奔松林。大伙一听也对，这才一起赶奔松林。到了树林的里边，这些人甩凳离鞍下了马。罗青啊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您年纪最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刚才我也说了，您前去打听。丁银龙看了看卢青，要这样的话就把我这马拉到树林当中。罗青摇了摇头，老侠客，我看不必，您拉着马去倒好打听，找个宽敞的店房，咱们这人可不少。丁银龙这才上了马，来到了北村头，一看东西的铺户还真不少，人烟稠密。老侠客顺着大街往南走，到了大街的当中，落西有一座店房，那店里的人呐，出来进去屡屡行行，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一看这个店房啊，还挺讲究。老侠客丁银龙来到了门前，仔细看了看这店以及店里的情形，也有往外拉牲口的，也有往里拉马匹的。白墙上写着斗大的黑字，上写着三义店，茶水安玉客商，包办成桌酒席，临时小卖。丁银罗看明白，老侠客迈步上前，店家时间不大，由哪里边出来个伙计，年纪在40上下，身高在7尺5寸，面如重枣，粗眉大眼，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衬，着簪别领，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腰里边系着油布的围裙。老侠客丁银龙那看了看伙计，你们这里有闲房没有？就见这伙计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老侠客丁银龙，把嘴这么一撇。丁银龙这么一看，老侠客的心里边就不痛快。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伙计姓张，叫张六。张六这小子人送绰号叫扔鞋张六。他和丁银龙说，大官爷呀，您要打店可在我们这里。我们这店房是又宽敞又大，新装修的，正对你们保镖的口。您随我来。当时丁老侠可拉着马来到店里边，这张六用手一指，老爷子您看，北房一共是13间，当中3间是明间，两边是暗间，东头一明两暗，西头也一明两暗。他又说，您看这廊檐底下也很宽敞，我贵房是3明间，有暗间有套间，全是我们亲友住着。从这南房往西那就是马棚，这后院还有眼井，就为保镖的达官居住。可是话说回来，您既是保镖的达官，既是达官，那您就得讲理。您是达官，难道一说还强买强卖吗？门洞里边两条板凳底下全有人住，您呐，趁早到别处去住。

0: 这里对不起，没房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倭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老侠客丁银龙前来打店，结果在三级店这儿碰见伙计。这伙计一看丁老侠客，把嘴这么一撇：“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房了。”丁老侠客一闻此言，冲冲大怒，心想：“你这个小子实属可恶。”你要说你这个店里边那没有空房，就别把我让进来。把我让进来以后，你说你们这店这么好那么好，结果愣把我往外拒。你说老侠客能受得了吗？当时把老侠客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这伙计张六还说：“老头儿，你呀，千万别生气。你生气，我们这也没房，我呀又不能先给你盖房。再者一说，你一生气，一会儿这火上来，血压上来，你也再归了位，那可犯不上。您呢，拉着马出了店，再找一家这店房有的是。”老侠和丁银龙啊，可真气坏了。我说你这个伙计实在是气人。这可是你招出来的，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到哪儿住店也没亏过伙计，今天无论谁说也得住店，这店我是注定了。说完了拉马出了店，别的伙计看丁云龙气得浑身地抖，就和张六说：“你这不是给贵上找麻烦吗？”老侠客丁云龙那怒气冲冲往外就走，旁边的伙计就和张六说：“我张六，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张嘴那真是一张是非嘴，你看把那老头气的那胡子撅起老高了，脸上的颜色全变了，你可真够损的。这老头回去肯定是找人去了，他可说了，这店让住也得住，那不让住也得住，一会儿出了事儿你可顶。

0: 张六把脑瓜一晃，你们大家不用管，我惹出的事儿由我来扛，跟你们没有关系。众人一听，张六好嘞，我们瞧着你的呢。我今天呐，你要倒霉，一会儿肯定有人收拾你。这老头走了以后啊，能完得了吗？你看这老大官二母子光华烁烁，绝对是个武林高手，人家有涵养，不愿意跟你斗口。翻回头来再说丁银龙、丁老侠客来到树林之内，就把打进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旁边的混海龙杜林说话了，罗叔父啊，如今咱们就有点沾西川的地边了，要照这样打电不成。不有这么句话吗？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要想打电呢，今天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老侠客忠厚老实，混搅不说理的事儿，老侠客不会干。我说出一个人来，叫他前去打电。罗青瞧了瞧，杜林呐，你说让谁去打电？我看呐，这事儿就得让石洛我石大哥前去打电。杜林就喊上了：“石大哥，咱们可要上房，你还上那家去，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
1: 哎呀，这事儿好办，我前去打电。
0: 当时石洛解下那匹大黑马来，拉着马是往外就走。就问丁银龙，
1: 我说大钉子是哪个店呢？
0: 丁银龙瞧了瞧石路，你进村子以后路西有一座大店叫三义店。
1: 石路一听，哎呀，三义店我不认识字儿，我哪知道什么三义店不三义店。
0: 石路啊，你就看着哪个店房大，哪个店房里人多，就是那座店。
1: 好嘞，我去打店，你们就在这等着吧。
0: 石洛拉着马就来到了这个村子当中。按照老侠客说呢，到了街当中，你看很多人呢全都往北瞧，就看到路西边果然有一家大店。心里说话，那大钉子说的肯定就是这。石洛拉着马往里就走，有伙计跑过来，我说你找谁呀？
1: 哎呀，我住店。
0: 伙计看了看，我们这里没闲房了。
1: 哎呀，你们这里没闲房了，我不要闲房，我要正房。
0: 伙计瞧了瞧石洛，全有人住了。
1: 哎呀，全有人住，我不管谁住着，爱谁住谁住，反正我得住。如果要是没房，就让他们给我把房腾出来，要不然呢，我就拎着脚丫子拽着脚脖子全他娘把他们给扔出去。这北房他们住了多少日子了？
0: 伙计一听啊，前半月就在这住着。
1: 哎呀，这些人在这住半个月了，也该土豆搬家给我滚蛋了，现在我来了走累了，叫他们给我挪挪，要不然呢，我可进去愣往外扔，摔死我可不管。刚才有个老头那大钉子到这儿来打电，你们还欺负老头，今儿个我来打电，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
0: 众人这一听啊，得，这全是张六给惹的祸。心里说话，好嘞，咱们大家全别管，谁惹出的事儿谁来扛，
1: 你们给我告诉他们去，让他们土豆搬家给我滚。
0: 说着话，石洛拉着黑马面向北站着。张六一看，哟，来了个黑大个，就见这黑大个晃荡荡，身高足有丈二，头大如斗，肚大腰横，腚大腰圆，前胸宽。

0: 背膀后，两道麻刷的眉，俩大眼珠的努约旷外，真好像金鱼眼相仿。这耳边压耳毫毛，真好似头号的抓笔相似，往了一戳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拉着一匹大黑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尾高有八尺，大蹄碗西部蹄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凛凛，鞍颤鲜明。在马的身上还有一个白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张六一看，心说：“哎呀，妈的妈，我的姥姥！那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刚才那老头让我给撅出去，那这个人来了可怎么办呢？”张六嬉皮笑脸的过来，我说：“这黑大个，你要住上房，我跟你说，我们店房已经客满了，你再走一家好不好？”石洛哪管这个。就见石禄噔噔噔两步走过来，一伸手捧，就把张贵的前心给抓住了。
1: 我说怎么着，这里客满了，我不管他娘满不满，我来了就得给我腾房，你听见没有？赶紧让他们给我滚，
0: 别的房我还不住，我就住这上房，就住这北房，你要赶紧让他们给我走，要不然呢，我就把你摔死。张六就觉得自己的前心让石禄给抓着，喘气儿那全不舒服。石禄就把张六那给低冷心。我说你去不去？
1: 你要是不去，我可摔了。
0: 把张六吓得，哎呀，我的大爷大爷，我这就去，我让他们赶紧给你腾房。张路没办法，那咧着嘴来到了北上房。北上房里一共五个人，其中有个黄脸的，一看这张六和大汉闹了起来，张六往北房里一走，脸上的表情真难看，这五官全都坐在了一起，就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几位大爷呀，不好了，刚才你也看见了，外边来了个黑大个，这黑大个那劲儿可挺大，非要住着上房。哎，我是真没辙了，和您商量商量。有个黄脸的瞧了瞧张六，哈哈哈哈，我们五位啊在这儿住了半个月了，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哪有后来的催先来的。张六一咧嘴，您看外边这位那浑横不讲理，我要是不给他把房腾出来，那人家肯定不答应，就得把我活活给摔死。他也说了，如果要不给他腾房，就把各位拎着脚脖子那全给扔出去。您看这大个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俩眼珠子那叽里咕噜直转，那海蟹的胡须有着钢针恰如铁线，我可真惹不起。这时候石洛在院子里边又喊声了：“
1: 二哥呀，你说了没有？”
0: 张六一听啊，吓得一哆嗦，我说：“太爷您别着急，人家是先来的，也得容我跟人家商量商量。”
1: 小子，你不用跟他们商量，他们不出来，你不会打他们吗？
0: 要打不过我进去去收拾他们。您打成了，我可不敢打，来一位我打一位，那明天呢，老板就把我炒了鱿鱼了。伙计，这可是你说的，你让我打他们，那我可就打了。说着话就把大衣甩了，搭在马上，手里边提着马腾。
1: 我说：“大老黑，你在这里边等着我，带我去收拾他们。这可是店小二那让我打的。”
0: 说话之间一直来到了北房，看了看这黄脸的，
1: 我说：“你是不是皮子痒痒？我看你欠揍。

让你走还不走，让你给我腾房还不腾，可不是说我要打你，就是店小二让我打。说着话，就见石柱把这鞭子抡开了，啪啪啪，就抽在这黄脸的身上。这黄脸的妈呀一声，闪身行，跳到院中，一直够奔贵房。你看我打他们，戳去没戳去？我就不信他不给我腾房。你说不敢打他们。说话的时候，石洛进了东里间，一看屋子里边什么也没有，就看见在床上有五个大珠套。他过去一伸手，摸出一包银子，石洛喜出望外，又一摸，别的搭子里也有银子，一共是五包银子。石洛把五包银子放在明间的桌子上。我这二哥呀，张六还不明白，不知道是喊他呢。那看了看石洛，石洛把眼珠子一瞪，我二哥呀，叫你呢，你他娘赶紧过来，把这个弱套给他们拿出去，他们要问银子，你就说不知道。石洛到了外边，把皮搭子拿了进来，便将银子全放在里边，又拿了出来放在马的身上。石洛拉着马匹往外走，二哥呀，你告诉他们，我先出去一会儿，回头我再来，如果看见那窝子里边那还有人，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张六是不敢阻拦呐，来到贵房，一看这五位客人全在贵房呢。张六一呲牙，从您来的那一天，我就说过，叫您有什么银子，那存在柜上，少一个草刺儿，全能还给您。如今您有银钱，可是被人拿走了。五人一听，不由得一愣，说中暗笔交代，这五人是西川富家寨的，大爷叫小蜜蜂富亮，二爷叫金头蜈蚣富豹，三爷叫小花蝴蝶叫富荣，四爷叫追风鬼姚青，这老五叫黑面鬼姚明，这五个人也是莲花等营口。当时富亮一听啊，我们五个人的马你也多多照顾，有时给我们喂上一喂，千千万万别往外拉，那弱套在你们店中暂存几日，你也看清我们哥五个了吗？无论是谁前来取马取东西，你就叫全拿了走，该多少电饭钱我们如数给银子。四位贤弟啊，有句俗话说得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那就得动动脑袋，光棍不吃眼前亏，咱们走吧。那大个儿你们也看见了，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那俩眼烁烁放光，我看这人肯定会金钟罩铁布衫，咱们可惹不起，上别的店房去拿店吧。按下这哥五个不提，单说大英雄石路来到北村头，高声喊道，你们大家全来吧，这店里边有了房了，刚才那大丁的去没有房，我到那儿就让他土豆搬家给我挪挪，没房也得有房。罗青一听，看了看老少群雄，各位咱把军刃全都亮出来，再拉着马匹进村子。老少群雄一听，便把军刃全亮了出来，这些人一个个佩剑寻刀，在这一走引人注目，就奔村子来了。杜林杜兴兄弟两个人在林中看了一遍，一看没有遗留东西，这才随着众人也进了村子。

回头来再说店房的掌柜的，就向店乞说声了：“列位啊，你们可早点脱离此列，该回家的回家，该赶路的赶路，这里不一定要出什么事儿。如果回不了家的，最好别处找店。如果要是出了事儿，到那时吃了苦头，你们可别埋怨我们。”大伙儿这么一听啊，不知怎么回事，有那大胆的想要看看是怎么回事，也有那胆小的就搬到别的店房。店门外的人呢，却往北跑，伙计不知怎么回事，少时又难走。当时张六来到门口，往北的一看，自己吓了一跳，就见从北边来了许多的打滚，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年长的须发洁白，岁数小的就是小孩。当时张六的一看，前面走的是那个黑的个，丁银罗走到店房前面，就和罗青说：“罗青啊，石路还真没找错，就是这家。”说着话，大家一起来到了店口。张六吓得颜色陡变，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要说不怕，那叫吹。刚才石洛一抓他，要把他给举起来，把他摔死，你说他能不害怕吗？石洛就喊上来呀，就是这个店，我已经把这全都安排好了，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把上房全都腾出来了。众人拉着马进了店了。现在张六是满面陪笑，一看这些人真惹不起，再者一看这些人全都佩剑悬刀，心说话，我呀老实点吧，如果哪句话要说错了，这些达官爷摁崩黄推燕翅，把刀剑拽出来，我就得见下做鬼。罗青进来以后，罗青就喊：“哪一位是掌柜的？”账房的先生由哪里边跑出来，一看这些人，没敢小看，我们掌柜的没在这儿。罗青看了看，那哪一位管事啊？先生一听，我们这里有个伙计，名叫张六，他管事，有什么事儿可以跟他说，我是账房先生，就管理账目这事儿，其他的事儿我不管。罗青一听，张六呢？张六赶紧过来，我就是张六。张六啊，你不必担心，少要害怕，因为鲁青啊，一看张六现在是面色焦黄，这神态也不自然，就知道刚才让石洛给吓坏了。张六啊，我们大家一不强买，二不强卖，住店给店钱，那吃饭给饭钱，你们做买卖也得讲究公买公卖，脱手无欺，千万不能蒙混欺人，如果被我们查江出来，到那时可别说我们把你送到当官治罪，休要拿我们当匪人看，我等全都是保镖的打滚，行侠仗义，从此经过我们前来打猎，并没有强暴的行为，我们先叫知理知面的一位老大官前来打猎，你们店房里边是哪一家戏耍了我们老大官，你们用言语把我的挚友愣给撅出去，这事办的可不对。杜林说话了，卢大叔啊，你也不用问了，是谁说的就把他脑袋给他拧下来，不用跟他们废话。张六一听这话，那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小孩也真够狠的，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窝藏万事休，要把脑瓜给我拧下来，那我喝粥吃饭喝茶喝酒

0: 可就全不行了。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博士

筷子。但是很多的国人可能不知道啊，中国人最早用的餐具啊，还真不是筷子，而是勺子和刀叉。古人最初的时候啊，不用餐具，或者说餐具就是双手直接抓着吃。等进入到了新石器时代之后，才开始使用的餐具，因为蒸煮的食物开始普及了，不用餐具的话太费手了。我国最早的餐具之一就是勺子。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裴里岗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的骨制的餐勺，距离咱们今天呢，大约得有8000年了。时间稍晚一点的河姆渡遗址当中呢，也出土了骨制的餐勺，就和咱们今天的勺子啊几乎一样。进入到了青铜时代之后，国人可以冶炼金属了，这个餐具呢也转变成了这个金属材质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餐刀啊、餐叉之类的。最初呢，人们称餐勺叫做笔，就是匕首的笔。考古出土的先秦青铜笔前半部分啊，多是扁而微凹的，这样呢，既可以当刀来用，也可以当勺子用。此时的餐叉呢也很普遍，在距离咱们今天4000多年的西北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骨制的餐叉。在洛阳中州路东周墓，一次就出土了骨制的餐叉51件，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呢，还在广泛的使用刀叉。这也不难理解啊，因为从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最初的食物并不精细，从茹毛饮血到文明初期的大块肉，显然更适合用刀叉来分割食物。这个筷子的出现呢，就要晚一些了。目前经过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筷子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筷子。文献记载当中说，在韩非子里头啊，有纣为相助的内容，这里的这个助就指的是筷子。说纣王用象牙做的筷子啊，非常的土豪。根据考古和文献可以推测，这个筷子的出现呀，应该是在商朝，晚于勺子和刀叉的出现。那么关于筷子的起源，在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说，筷子是来源于仿生学，是模仿这个鸡爪子抓东西，非常的稳准。也有的学者认为呢，说筷子是仿生于鸟嘴，大鸟给小鸟喂东西的时候，两个长长的鸟喙把食物夹得很稳。除了仿生学起源之外，有的学者还认为说，筷子呀是源于古人煮食物的时候用木棍搅拌。有的时候为了看这个食物熟没熟，古人就会拿两根木棍夹一小块食物出来品尝，那么久而久之就衍生出了筷子。我则是认为这个木棍夹食物的说法呀更为可信，因为对于吃货来说，哪有时间去仿生观察动物啊，一切关乎吃的发明都是来源于吃货的日常实践。把筷子出现之后，曾经和刀叉并用了一段时间啊，持续了得有1000多年，一直到了战国时期。战国之后，餐叉的出土呢就非常稀少了，秦汉之后就几乎绝迹了，而筷子的使用却是越来越普遍了，最终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餐具。这筷子呀，之所以取代刀叉，这个和咱们国家特有的饮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这个筷子的普及，它顺应了食物的精细化。最初的这个筷子呢，主要是上层贵族在使用，因为贵族的饮食率先精细化了，在制作食物的时候已经将大块的食材分割成小块，这样在食用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拿刀叉去切割，直接用筷子夹入口中就行了。在古代，动手越少就代表着越尊贵，所以这筷子的出现呢，是等级分化和食物制作精细化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其次呢，这个筷子的普及啊，也和周朝制定的礼制有关。礼制追求亲亲与尊尊，就是大家合同与尊重上级。那么外形锋利的刀叉，它显然是不够尊重的，尤其是在和君王一块吃饭的时候，说臣下用刀叉，这就很容易产生误会，甚至真的会出现刀叉刺客。那么相比之下，筷子就显得文雅的多了。随着礼制的推广，这个筷子就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代表，逐渐的从贵族阶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平民阶层使用的筷子多是用一些廉价的竹子或者木头制成的，哎，所以无论是叫筷子的筷，或者是叫早期名字当中的箸，这俩字啊都是竹字头的，一个是竹字头加一个筷，一个是竹字头加一个折。那最后呢，筷子成为了我国的主流餐具，这个还和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有关系。游牧文明呢是以食肉为主的，你吃肉的话就离不开刀叉，而农耕文明的主食呢不是肉，而是粮食和蔬菜，无论是面条、米饭、炒菜，这都更适合用筷子来吃。古代的游牧文明呢也学着用筷子，但是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这筷子呀无法应对他们经常吃的大块肉，后来呢游牧民族就把这筷子和刀叉并用，就进行了文明融合之后的改良。那么古代的西方人用的是什么餐具呢？在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啊，这个西方人都是不用餐具的，哎，而是直接用手抓着吃。即便是强盛的罗马帝国时代，贵族最时尚的吃法那也是躺在床上用手抓着食物吃。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时期，手抓食物更是从宗教和文化上被认可的。教会认为说这食物都是上帝恩赐给人类的，哎，必须得用手直接接触才能够体现敬意，你要用餐具那是对上帝的傲慢无礼。古代的西方人用手抓食物吃也是有着等级区别的，王室和贵族呢是用三根手指头抓着吃，平民呢是用五根手指抓着吃。咱们看今天的印度人啊，还在用手抓食物吃。那么西方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刀叉的呢？有历史学者分析啊，人们广泛使用餐叉呢是从公元十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时期开始的。相传是因为意大利面汁水太多了，用手抓着吃的话这个吃相啊太难看了，于是就有了餐叉，可以把面条卷在四个叉齿上送到嘴里去。还有学者认为呢，说这个餐叉呀并不是西方人的原创发明，很可能是从咱们东方传过去的。因为拜占庭帝国它是位于东西文明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成为最早使用东方叉子的地区，哎，用餐叉传播的这个源头很可能就是中国。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火锅啊，可以说是国人非常喜爱的美食，甭管是东南西北，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火锅。火锅的种类众多，如果要按江湖论的话，可以分为三大门派。北方的火锅是以涮羊肉为主，粤式的火锅呢是以海鲜和肉类为主的，而大家所熟知的还得是川渝火锅。哎，这一篇啊，咱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火锅的历史。关于火锅的起源时间，目前学界啊是众说纷纭，有商周说、战国说、元代说等等。如果将火锅简单的理解为用锅烧水涮食物吃的话，那么中国火锅的历史可就非常悠久了。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有火锅了，但用的呢不是锅，而是鼎。准确的叫法啊，应该是火鼎。到了汉代的时候，还出现了内部分格子的鼎，这个样子呢，有点像咱们今天的九宫格。那时候的火锅啊，不是即涮即吃的，而是用沸水长时间煮食物。这个做法呢，其实更像咱们今天东北的大锅炖啊，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火锅。等到了宋代的时候，人们开始用火锅涮肉吃了，但是涮的呢，不是牛羊肉，而是兔肉。宋人在吃火锅的时候，大家是围坐在风炉的四周，风炉就是上面架着火锅，将腌制好的兔肉放到沸水中滚熟，夹出来之后就可以吃了。口味重的呢，还可以蘸着调料吃，就很有今天咱们吃火锅的那个味道了。宋朝的林洪撰写的饮食书籍《山家清供》里就盛赞这种火锅，说浪涌秦江雪，风帆照晚霞。哎，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汤锅沸腾如白雪，兔肉鲜红似晚霞。说宋人风雅嘛，给涮兔肉火锅起的名字就叫波霞贡。这个名字不但色香味俱全，而且还很文艺。那么真正的奠定了咱们今天涮肉火锅基础的是蒙古族人。蒙古族人好吃羊肉，但是在外行军打仗的时候炖羊肉这很麻烦，因此呢，他们就把这羊肉给切成薄片，在沸水里边涮一下就熟了。随着蒙古族人征服中原，这种火锅也传到了中原，热气腾腾的涮肉火锅在北方更受欢迎，因为它不光好吃啊，它还能取暖。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搜索火锅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唐朝杜佑传的通典中，但是火锅这个词的广泛出现呢，则是在明清时期了。啊，这也侧面的证明了火锅是起源于元代的。那么到了清朝之后，因为满族人是从东北来的，所以很爱吃热乎乎的火锅。清朝曾经举办过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啊，什么叫千叟宴呀？就是皇帝宴请60岁以上的老人聚餐，这就叫千叟宴。这个宴席上就有皇帝喜爱的火锅。我们看乾隆50年，也就是1785年那次千叟宴，这个火锅呢更是成了宴席的主角了。根据刘桂林《清代宫廷大宴千叟宴》的记载，那次千叟宴一共分成了两个等级的宴席。一等宴席每桌摆设两个火锅，猪肉片一个，退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退羊肉乌叉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兽翼一盘，炉食兽翼一盘，螺丝盒小菜两个，乌木金两只，另外被肉丝烫饭。次等宴席是每桌摆设铜制的火锅两个，猪肉片一个，退羊肉片一个，退羊肉一盘，烤刨肉一盘，蒸食兽翼一盘，炉食兽翼一盘，螺丝盒小菜两个，乌木金两只，同样被肉丝烫饭。那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等级的宴席中，火锅都是最主要的菜品。皇家的喜爱，那就会引起民间的流行。 火锅后来就流传到京城市肆啊，多由清真饭馆来经营。在旧都百话中有记载，说羊肉锅子为岁寒时最普通之美味，须于羊肉馆食之。此等吃法乃北方游牧遗风加以研究进化而成为特别风味。据说一直到光绪年间啊，这个北京东来顺羊肉馆的老掌柜买通了太监，从宫中偷出了涮羊肉的佐料配方，这个涮羊肉才得以在都市名菜馆中出售。咱们今天红遍了大江南北的川渝火锅，其出现的时间呢是要晚于北方涮肉火锅的。和北方的涮肉火锅相比，川渝火锅呢有着两大特点。这一是涮的食材啊，川渝火锅呢多是涮毛肚啊、涮鸭肠啊之类的下水，较少会涮肉。其二呢是涮锅的这个汤料啊重麻辣，又以四川重辣和重庆重麻为不同。你要知道，这辣椒啊迟至明朝的时候才传到我国，中国人吃辣椒不过才最近两三百年的事儿，因此这个川渝火锅它不可能早过这个时间。川渝火锅的具体诞生时间呢，可能是在清末民初这个时期，诞生的地点则应该是在长江沿岸的码头地带。具体的诞生地点，那么学界目前主要有重庆说、泸州说、自贡说，哎，这三种说法。我个人呢，则是比较倾向于重庆说。清末民初，重庆码头一带有着很多靠挑货运输为生的力工，就类似像咱们今天重庆的棒棒。这些力工啊，比较穷苦，吃不起牛羊肉，但是呢，又得吃肉类来补充体力，所以廉价的这个牛内脏啊、下水啊，就成了他们的首选了。你比如说像毛肚啊、腰子啊、肝啊之类的，这些统称为水八块。当时的码头附近有许多卖这种水八块的小食摊，摊贩将这个牛下水切成薄片，摆在不同的碟子里，看边的泥炉上就架一个分格的铁盆来煮卤汁，食客自选一格，用长筷子夹起来切片的水八块啊，且烫且吃，吃完了之后按空碟数来计价付款。这个卤汁里头呢有辣椒、花椒、有姜、有蒜啊等等这些辛辣的佐料，一是迎合着当地人的嗜辣口味，二是以麻辣味压盖这个下水的腥味。这些小摊呢距离南进门的宰房街不远，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宰杀水牛而得名的。水牛宰杀之后，这个牛的下水一般是没人买的，屠户就把它卖给附近这些卖水八块的摊贩。川渝火锅的起源，你像自贡说和重庆说，这是大同小异的，主要呢也是从原料和市场这两个角度来论证。

自古就产盐。晚清咸丰年间步入到鼎盛，那个时候自贡盐厂的盐工非常的多，推卤水的役牛呢也很多。盐工需要廉价的肉食来补充体力，这个役牛呢又是多有病死或累死的，前者就产生了市场需要，后者就提供了原料供应。再加上川西南还是非常重要的花椒产地，你看在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这川渝火锅就在自贡诞生了。要说这重庆说和自贡说呀，它都有着一定的道理啊，着实是难以下定论的。但是这二者呢又有一个共同点，最初的川渝火锅那都是给穷苦人吃的廉价食品，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穷人乐。但是我们说美食这东西啊，它不问出身。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陈旭参加。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陈旭出席。熊猫号旅游专列开进林都伊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

报道，5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历次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到具体项目上，锁定科技需求，开展柔性引才，以科技创新赋能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升级。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精准识别灾害风险，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真学真悟上下功夫，锚定15、57和开局之年目标任务，以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主题主线，一以贯之，与时俱进，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十三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58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伊春实践，为绿色龙江、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要在深学习务中扛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坚决守护好小兴安岭原生态风貌。要在深学习务中准确把握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要求，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逐绿而行，向新求治，突出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全面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健全督导考核机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凝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好集中整改攻坚，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岳方江、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通报调研督导县市区巡视整改工作情况，听取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巡视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严实作风，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问题、任务、责任三清单一台账，对标对表，卡紧节点，逐条逐项梳理核对，校准偏差，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以精准举措确保整改任务按期对账交账。要坚持质量标准，从严把关，从严问效，推动问题整改从表面改向深层次转变。
要坚持标本。

0: 研制，透过问题深挖背后体制机制短板，推动整改从解决具体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要推动成果转化，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提升工作落实效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巡视整改助推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凝聚全域整改强大合力。本台消息，5月6号至7号，200多名游客搭乘熊猫号旅游专列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北国之春的生态之美。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游客徜徉在葱郁繁茂的原始红松林海之中，近距离欣赏百年红松的挺拔身姿，沉浸式领略小兴安岭林海自然风光。大家放慢脚步，畅快呼吸天然纯净空气，远离城市喧嚣，在静谧林海中放松身心，尽情邂逅生态美景，悠然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与惬意美好。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始生态为特色，与云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形成鲜明对比，吸引着众多西南游客前来探访。他们行走在木栈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先后打卡一线天、佛祖峰等核心景点，近距离观赏亿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奇岩怪石，感受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鬼斧神工，不时驻足拍照留念，与不怕人的花栗鼠互动，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的静谧与灵动。在伊美区，200多名游客先后走进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馈赠与人文底蕴，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林海文化之旅。此次熊猫号旅游专列开进林都，搭建起川黑两地文旅交流的桥梁，不仅让游客领略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文化底蕴，也进一步提升了林都伊春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曹义丹、黄向刚、葛冲报道。5月6号，乌翠区委宣传部、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在翠峦佳美电影院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应急演练，检验各部门消防应急处理能力，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演练模拟影院突发火情，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先后进行了人员疏散逃生、初期火灾处置、消防设施操作、救援等科目，整个过程组织有序，配合紧密，有效检验了多方协同作战与影院员工初期火灾应对能力。在演练的同时，还同步开展了普法宣传与安全警示教育，现场向影院从业人员解读了出版管理条例、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典型案例讲解违规经营、安全隐患的法律风险与危害后果。通过现场宣教，经营单位的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得到提升。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再见。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为了能够快速减肥，不少朋友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而某些商家也因此找到了商机。最近一款叫做暴汗服的产品火爆网络，商家宣称暴汗服含有高科技材料，穿上它运动10分钟等于平时运动1个小时。那么所谓的暴汗服真的对减肥有用吗？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呢？
4: 我们搜索购物网站发现，暴汗服的价格从成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销量较高，店家宣称衣服含有高科技涂层。

0: 少量运动就可以大量消耗脂肪，快速瘦身。为了一探究竟，我们购买了一款销售量最高的产品来做一个对比试验。我们让实验员在不穿暴汗服的情况下运动十分钟后测量体重，发现并无明显变化。随后让实验员穿上暴汗服，再重复刚才的运动。没多久，实验员就已经大汗淋漓了。十分钟后再次检测，体重果然有了明显下降。这暴汗服果真有这么大的减肥效果吗？赵兴，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博士。
1: 暴汗服穿完了以后，确实是数字减了不少，但实际上这种减重的方式只是使我们脱水，而并不是真正的减肥。减肥是要减少体内的脂肪组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旦我们在后期的饮食当中再补充水分的话，那我们的体重其实又会恢复原状了。
0: 暴汗服本身并不是给我们普通人减肥用的，而是为那些需要按照体重分组进行比赛的运动员设计的，就是密闭性强、能捂汗脱水的衣服，也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产品。他们穿上暴汗服运动，可以迅速降低体重，等完成赛前称重环节再及时补水，就会快速恢复。这本身与咱们说的减肥就是两回事儿，而且穿着暴汗服运动还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1: 这种过量的出汗会首先导致我的整体血容量下降，导致我的心率加快。那这个时候水盐平衡被打乱，我们体内的电解质和酸碱度平衡也会被打乱，出现类似于脱水、中暑，有些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
0: 即便我们能做到及时补充水分，但是这种不透气的面料大量出汗后，很容易滋生细菌，造成湿疹、过敏等皮肤疾病。除了暴汗服，一些甩脂机、瘦腰带等减肥产品同样在网络热卖，和暴汗服一样，也是号称少量运动就能达到快速减重的效果。那么这些产品是否靠谱呢？
1: 减肥最根本的渠道就是通过能量的负平衡来实现这一点，也就是说减少能量的摄入，增加能量的消耗。所谓的这个甩脂机、振动机，那看上去它使你做了运动，但是你自己没有发力的话，其实你就没有再通过运动自身消耗能量，这样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2: 这减肥的本质呢，是减掉多余的脂肪，和减重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专家告诉我们，快速燃烧脂肪的方法莫过于做有氧运动了，比如慢跑、骑单车，这样能将心跳维持在每分钟150次、感觉微微出汗的运动。不动或者少动就想瘦，那肯定是不靠谱的。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洋葱中所含的胡皮酮具有神奇的作用，它能抑制血小板凝聚，对抗血栓形成，它还能阻止自由基对动脉血管的损害，使动脉血管内壁光滑，富有弹性。洋葱皮中的色素成分含有强力的抗氧化物质儿茶素，对治疗高血压等病症十分有效。洋葱含有丰富的钾元素，有很好的降脂降压的作用。洋葱对身体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可不能因为挑食拒绝它。

听众朋友，适宜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吃点莲藕就是不错的选择。莲藕具有清热、健脾、解渴、化痰等功效，老年人常吃莲藕可以养血开胃、安神健脑。这里为您推荐几个莲藕的食用方法，您可以用莲藕炖排骨，炖出来的莲藕比较软，适合老年朋友食用。还可以莲藕炒黑木耳，经常吃可以开胃健脾，还有一定的抗癌功效。

在日常饮食中，食盐是一味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且食盐中所含的钠等成分对维持人体正常功能的作用很大。但我们总说凡事都要有度，如果摄入过多的食盐，反而会由利转弊，引发高血压，损伤肝肾功能，加重心脏负担。告诉您一个让食物又有盐味儿又能少盐的小窍门，您在炒菜的时候可以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啊，盐的味道停留在食物表面，咸味程度高，同时也能达到少盐的作用。有句古话说盐多必失，这里啊也想提醒大家，食用盐多了也会盐多必失哦。

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来。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祖父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兵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安详。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那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进，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5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历次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到具体项目上，锁定科技需求，开展柔性引才，以科技创新赋能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升级。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精准识别灾害风险，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真学真悟上下功夫，锚定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目标任务，以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主题主线，一以贯之，与时俱进，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十三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58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伊春实践，为绿色龙江、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要在深学习悟中扛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坚决守护好小兴安岭原生态风貌，要在深学习悟中准确把握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要求，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逐绿而行，向新求治，突出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全面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健全督导考核机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凝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好集中整改攻坚，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岳方江、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通报调研督导县市区巡视整改工作情况，听取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巡视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严实作风，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问题、任务、责任三清单一台账，对标对表、卡紧节点，逐条逐项梳理核对、校准偏差、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以精准举措确保整改任务按期对账交账。要坚持质量标准，从严把关，从严问效，推动问题整改从表面改向深层次转变。要坚持标本兼治，透过问题深挖背后体制机制短板，推动整改从解决具体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要推动成果转化，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提升工作落实效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巡视整改助推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凝聚全域整改强大合力。本台消息，5月6号至7号，200多名游客搭乘熊猫号旅游专列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北国之春的生态之美。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游客徜徉在葱郁繁茂的原始红松林海之中，近距离欣赏百年红松的挺拔身姿，沉浸式领略小型

0: 平安岭林海自然风光，大家放慢脚步，畅快呼吸天然纯净空气，远离城市喧嚣，在静谧林海中放松身心，尽情邂逅生态美景，悠然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与惬意美好。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作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始生态为特色，与云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形成鲜明对比，吸引着众多西南游客前来探访。他们行走在木栈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先后打卡一线天、佛祖峰等核心景点，近距离观赏亿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奇岩怪石，感受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鬼斧神工，不时驻足拍照留念，与不怕人的花栗鼠互动，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的静谜与灵动。在伊美区，200多名游客先后走进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馈赠与人文底蕴，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林海文化之旅。此次熊猫号旅游专列开进林都，搭建起川黑两地文旅交流的桥梁，不仅让游客领略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文化底蕴，也进一步提升了林都伊春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曹义丹、黄向刚、葛冲报道。5月6号，乌翠区委宣传部、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在翠峦佳美电影院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应急演练，检验各部门消防应急处理能力，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演练模拟影院突发火情，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先后进行了人员疏散逃生、初期火灾处置、消防设施操作、救援等科目，整个过程组织有序、配合紧密，有效检验了多方协同作战与影院员工初期火灾应对能力。在演练的同时，还同步开展了普法宣传与安全警示教育，现场向影院从业人员解读了出版管理条例、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典型案例讲解违规经营、安全隐患的法律风险与危害后果。通过现场宣教，经营单位的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得到提升。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再见。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杠 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喂，哪位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

0: 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左右甩手操有减少脂肪的功效，左右甩手操能调动全身肌肉，长期坚持可以减脂塑形，让您的形体更美丽。左右甩手操动作要领是：双臂轮流向身体一侧上抬，向右抬时右腿也一起配合上提，向左抬时左腿也一起配合上提。

吕氏春秋晋蜀中有这么一句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容易受侵蚀，经常不用的东西就容易变坏。我们大脑的保健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经常使用就不容易健忘，经常动脑的人寿命比较长，所以啊，建议老年朋友只要条件允许，最好能每天都坚持读读书或者写写日记，做一些适度用脑的活动，让大脑皮层保持适度的兴奋，这对于预防老年健忘有一定的好处。

如今呢，我们常用“难兄难弟”这个词儿啊，来形容同处困境的两个人。其实呢，这个词的本意根本不是患难的意思，而且啊，应该读“难兄难弟”。古时候，如果家里有一对难兄难弟做父母的，得高兴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汉的名士陈实啊，是一个学识和德行都很出色的人。儿子个个都很贤德，其中长子陈元方和次子陈继方尤其出色。元方7岁那一年，有一天啊，陈爸爸跟一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出门，时间到了，朋友迟迟不来啊，陈爸爸呢就自个儿先走了。后来呀，那人总算来了，就问元方：“你爸爸呢？”元方回答：“待君久不至，已去。”那位朋友火冒三丈，大骂：“你爸约好了跟我一起走，居然把我给撇下，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元方义正辞严地说：“您跟我爸约在中午见，时间到了您不来，这是不讲信用。您又当着我这个做儿子的面骂我爹，这是不懂礼貌。”哎呀，那人一听惭愧得很，赶紧下车想拉元方的手安抚一下。没想到呢，小元方很酷，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自家大门。哥哥如此优秀，弟弟陈继方也会受到影响。有一次呢，陈家来客人，陈爸爸让兄弟俩去烧饭。来找老爸聊天的那肯定是有学问的人，咱们要听听他们说了些啥。那时候人做饭呢要在锅里放篦子，可这对小兄弟听大人说话入了迷，忘了放，把干饭做成了稀饭。陈爸爸知道了，就问他们：“你们都听到了什么呀？”要知道啊，陈老爷子跟客人谈的可不是家长里短的琐事，而是一般小孩子根本不会明白的话题。可这兄弟俩呢，一块叙说，还互相补充，大人说的话没有半点遗漏。陈爸爸听了之后感叹道：“哎呀，你们俩能这样好学，咱们吃稀饭又何妨呢？”后来呢，陈老爷子给了兄弟俩一句精妙的评价啊：“元方难为兄，继方难为弟。”意思是俩人不分伯仲，一样出色。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随着语言的变迁，难兄难弟不仅读音变了，连意思也南辕北辙，从两人一样好变成两人同样糟了。哎呀，真是委屈了陈元方和陈继方这两个品行皆佳的难兄难弟了。

听众朋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比如血压、心率、血液循环、体温等。深呼吸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呼吸方法，不妨经常为之，来锻炼提升肺活量。先慢慢地由鼻孔吸气，使肺的下部充满空气。吸气过程中，由于胸廓向上抬，横膈膜向下，腹部会慢慢鼓起，然后再继续吸气，使肺的上部也充满空气。这时肋骨部分就会上抬，胸腔会扩大。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秒钟。最后屏住呼吸5秒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将屏气时间增加到10秒甚至更多。肺部吸足氧气后，再慢慢吐气，肋骨和胸腔渐渐回到原来位置。停顿1到2秒之后，再从头开始，反复10分钟。练习时间长了呀，也能习惯成自然。你总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1集，此人引用汉代陈皇后的故事。汉武帝皇后陈阿娇早期很受宠爱，所谓金屋藏娇，就是汉武帝对她的承诺。后来武帝移情别恋，阿娇受到冷落，被幽闭长门宫。阿娇托人找到当时最负盛名的词赋家司马相如，以重金相许，为他写一首《长门赋》呈送皇帝，表现他的苦闷与抑郁。词人以阿娇自比，纵然有生花妙笔为我倾诉，对国家的耿耿忠心又有几个人能够认同吗？词人的闲愁最苦来自峨眉曾有人妒，被人重伤，不为人容，更枉论受到重用，承担起收复中原的使命。闲愁指没有来由，没有任何针对性的愁苦。词中明明说峨眉曾有人妒，现在偏偏又说这愁苦不知从哪里生发，看似矛盾，其实正表明内心烦乱。玉环飞燕皆尘土，此人看似想开了，不在意这些嫉妒诽谤，但一句闲愁最苦暴露他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痛楚，这让他多多少少有一些意志消沉，这种消极心情一直贯穿到湖北任上。他从临安出发，沿水路溯江而上，从吴中、扬州、健康前往湖北，一路上以词代简向好友报告沿途风景和心情。落日赛晨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祖练10万，猎剑耸层楼，谁到头边飞渡，一夕明宵血污，风雨府里愁，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今老已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中菊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常是与君谋，莫涉南山虎，直觅复明侯。这是写给杨绛。

济翁周显先的信。杨继翁字延正，是诗人杨万里的族弟。周显先是东南一带名士，二人跟辛弃疾交情深厚，写过很多唱和诗词。当时传到扬州，扬州与京口一江之隔，词人患有钱，经常在京口眺望扬州，展望恢复愿景。现在路过扬州，想起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和几年漂泊不定，心生感慨，写了这首词。上阙忆少年，回忆在这里汉家与胡骑作战的情形。胡骑过处，飞尘蔽日，可见气势盛大，气焰嚣张。汉家则是水兵列阵长江，阵容严整。两军对垒，最后胡人战败。府里是北魏太武帝拓跋寿的字，他曾率师南侵刘宋，失败而归。此处代指金主完颜亮。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少年英姿飒爽，意气风发，有侠义江湖之气。这一鲜明英武的形象受到年轻人追捧，很少有人能不对此心怀憧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匹马黑貂裘的英雄。继子是战国纵横家苏秦的子，他曾穿着貂裘入秦，开创出一番功业。下阙看今朝，想象中应该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实际上审视一下自己，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老而无用，老而无成，隐含着太多无奈。倦游欲去江上，手中菊千头，表明这时候的辛弃疾已有归隐之意。下句莫涉南山虎，直觅复明侯，是劝友人，也是劝自己，建功立业的事儿就算了吧，不如隐退山林，做一个富家翁比较现实。词中虽有牢骚，但也颇为真实地道出了辛弃疾此时的心结。后来他退居带湖剽犬，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伏笔。传到健康，路过采石矶，又让他想起了于允文。于允文曾在这里战胜完颜亮，保住了大宋半壁江山。可如今于允文已经去世四年，原来为了恢复大计，于允文请求经略四川，作为北伐基地。1172年他到四川任宣抚使，专门负责筹备北伐事宜，然而不幸积劳成疾，第三年在任上去世了。于允文是辛弃疾的恩人，提拔他之滁州府，开启了他的仕途。但是现在回忆起于允文，他没有击节悲歌，也没有振衣起舞，更没有为于允文未能完成北伐大业而遗憾。他顾左右而言他，享受当下生活。千丈悬崖萧翠，一川落日融金，白鸥来往本无心，选慎风波一任。别捕鱼肥堪快，前村九美重真，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人只有在极悲时才会强颜欢笑，只有在极倦时才会放纵自我。宦游之中，辛弃疾暂时放下理想，放下功业，只想静一静，抚吟风月，品味佳肴。闲管兴亡则甚，兴还是亡，与我何干。人生是一座舞台，每个人都努力表演出自己的精彩。1179年3月，辛弃疾来到京湖南路，任转运副使。之所以调辛弃疾来湖南，是因为这里刚经历一场大乱，面临着如何大治的问题。茶商暴动时曾进攻湖南，在这前后湖南几乎没有消停过，乾道年间发生过励精起义，加上茶商军之乱，淳熙年间陈同、李希揭竿而起，武装势力波及十多个州县。当时任湖南安抚使的叫王佐，
字宣子。

是宋高宗朝的状元，也是有才能、有骨气之人，曾因拒绝依附秦桧而遭受冷落，直到秦桧死后才得到重用。陈同暴乱时，王佐兵力不足，当时一位太尉冯湛因犯罪谪居湖南，王佐只好请他出山，向社会招募乡勇800余人，仓促应战。后援军赶到，与冯湛军一起击败陈同，平息了暴乱。王佐剿灭陈同，受到孝宗嘉奖，冯湛也官复原职。辛弃疾听到了这个消息，特意写一首《满江红》，贺王帅宣子平湖南寇，盛赞王佐的丰功业绩。其中有一句：“今翼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都谋出。”貂蝉冠，高官王公的帽子，都谋战士的头盔。辛弃疾这一句的意思是王佐因军功而受到嘉奖，不料王佐看到这首词想多了，以为辛弃疾在讽刺他靠冯湛的军功才得以加官进爵，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对辛弃疾颇为不满。孝宗欣赏辛弃疾敢于直言的性格，把他调到湖南，想弄清楚这里盗贼频发的真正的原因。宋朝制度，转运使虽执掌财富，但有暗查之权，即调查官员的廉洁情况，向朝廷报告。辛弃疾上任后，花费大量时间明察暗访，四处奔走，进行调查分析。七月末，他给朝廷上道奏章，名为《论盗贼达子》。辛弃疾在奏章中分析盗贼产生的原因：自陈到任之初，见百姓遮盗，自言嗷嗷苦困之状。臣以为私民无所诉，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民众有苦无处诉，不去做强盗，还能怎么样？接着他列举官吏残害百姓的种种现象：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索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担折纳至3倍者，并号言之，横练可知；陛下不许苛罚人户钱贯，今则有巡视之间追2-3千户而苛罚者，又有以纳足租税而复苛纳者，有以纳足复纳足又无以违宪而苛罚者，又违法苛卖促钱、写状纸、油子、户铁之术，其钱不可生计者，军行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苛钱，每都保至数百千，有以贱价易买、贵价易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有2-3月间便催下税钱者，其他暴政苛敛不可胜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皇上严令禁止，但是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强买强卖，聚敛钱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还有更甚者，州以去办财富为己，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病源苛敛为己，立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立以取起货路为己，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苛税害之，利以取起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嫖杀攘夺害之，臣以为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为是耳。州聚敛财富，县搜刮民膏，利持拿卡要，豪强兼并土地，强盗嫖杀攘夺，层层盘剥，横泄一气，上级需要下级办事，所以对下级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这才是避良为娼，官逼

民反的真相。辛弃疾曾经在江西用武力剿除茶商军，但他深知武装镇压只是治标之策。他写道：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力迫使为道，今年剿除，明年扫荡，竟之暮焉。日克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时有思扰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治道之由，讲求迷道之术，无视其有平道之兵也。武力剿除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实力，时间长了可能致使国家倾覆，这一点上辛弃疾十分的清醒。那么迷道之术是什么呢？怎样从源头上消除民众暴动？辛弃疾开出的药方是：深斥本路州县，此今已始洗心革面，皆以惠养源源为义，有违其法度贪冒妄厌者，使诸司各扬其职，无图取小利暗举，亦因故事，且自为闻过之地而已也。关键在于有司各扬其职，惩治违法贪腐，不要抓几个基层小吏充充数应付过去，掩饰吏治上的过错，通过治官治吏达到治政治民的目的，消除不安定的因素。辛弃疾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治官治吏一定会得罪人。辛弃疾向皇上表态，主动请缨，不畏强欲，在湖南展开惩治贪浊大行动。臣孤危一身久矣，贺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况陛下负臣以安察之权，则臣以澄清之任，封部之内立有贪浊，职所当问，岂敢官旷以负恩遇？自今贪浊之力，臣当不畏强欲，此地暗奏，以四明县，数几荒狭远角，民德更生，盗贼衰息，以铸成朝廷圣残去杀之志。辛弃疾深知在朝中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幸亏孝宗信任，才得以保全。但为了国家平安大计，他还要义无反顾地不畏强欲，走向反腐治吏第一线。奏折呈送到孝宗处，孝宗有种过去被蒙蔽的感觉，他一直以为湖南在平寇上立有大功，想不到湖南吏治如此的腐败，他由湖南推及全国，下令将辛弃疾的札子下发到诸路，让监司帅臣遵守实行。这份奏章不但将湖南官员推向了吏治前沿，而且各路帅臣监司都受牵连，触动许多大臣利益，因此辛弃疾在朝中受到敌视，为人忌惮。辛弃疾深知为政忌讳，但率真耿直是他的天性，忠于君主，忠于国家是他的政治质量。眼看着黎民百姓困厄苦难，江山社稷动摇损折，他无法做到不言不见，无动于衷。他为自己的仕途选择一条崎岖险要的小路，好在此时孝宗还能对他给予大力支持。不久，孝宗将湖南元帅臣王佐一位任命辛弃疾知潭州府，兼京湖南路安抚使，专门给辛弃疾下达御笔。秦所言在己病之后，而不能防于未然之前，其原盖有三焉：官吏贪求而帅臣监司不能暗查，一也；方盗贼窃发，其出甚微，而帅臣监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当无事时，武备不修，物为因循，将兵不练，礼节战破，才闻消惧，而帅臣监司仓皇失措，三也。夫国家张官治吏，当如是乎？且官吏贪求，自有长线，无闲不消，皆共知之，一起待喋喋身余之业。今已除清率湖南，宜提此意。行其所知，无善豪强之力，
当局以

0: 阵言不在，地有诸赏而已。古励辛弃疾剔除政吏顽疾，湖南安抚使使他又一个大展身手的岗位，对贪官污吏杀一批免一批，毫不留情。如贵阳军赵善觉，昏聩拥蔽，散失军械，贪污侵占百姓租赋，辛弃疾奏请罢免，其他低阶官吏惩处的不计其数。除了贪官污吏欺压百姓，还有就是乡绅豪强。当时地方豪绅有自己的武装，叫乡社，大的乡社统领几百户群众，小的也有两三百家。乡社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借口，对老百姓进行欺压盘剥，损害百姓利益。乡社还经常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不服管理，甚至跟官兵对抗，造成政令阻塞。过去由于地方官吏跟豪强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所以乡社更加为所欲为，俨然独立王国，成为南宋政治机体上的毒瘤。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察觉到了乡社对政权的威胁，主张一律取缔解散。辛弃疾经过认真调研思考，认为解散乡社不可行，因为很多群众居住于深山穷谷中，官府管理不到，他们需要一些自治组织协调乡里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另外，如果强行解散，引来激烈对抗，也许会酿成武装暴动，因此必须谨慎处置。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汲取借鉴。汉朝初年分封一些同姓诸侯王，这些王国疆域很大，诸侯王权力也很大，除了管理民众、收取赋税，还拥有军队、制造武器。时间长了，他们蔑视中央，觊觎皇位。汉景帝时，强行削弱他们的权力，引起七个王国叛乱，皇权受到威胁。汉武帝即位后，实行推恩令，将各个王国的地盘进一步分封给这些诸侯王的子孙。这样每个大王国被切割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块封地，他们再也没有能力跟中央对抗。辛弃疾从汉武帝推恩令中受到启发，对乡社采取分解分化、严格控制的办法，削弱他们的实力。他缩小乡社规模，每个乡社统领户籍不超过50家，明确隶属关系，乡社均由县巡卫领导，受政府节制。乡社首领则必须由政府任命产生，乡社的兵器刀剑等全部收缴，日常不允许携带武器。经过治理，乡社的武装能力几乎被剥夺，日常运作得到规范，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基本禁绝。理顺了管理，就要为老百姓做大实事。多年的官吏压榨、豪绅强夺、盗匪为患，导致民生凋敝，破坏最严重的是水利设施，土地浇不上水，种庄稼就得看老天爷脸色，稍有旱情便颗粒无收。针对这种情况，辛弃疾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建水渠、修筑坡塘，然后拿出官府历年来积攒的米粮作为工钱付给百姓。这样既救赈了灾民，又兴善了水利，一举两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

0: 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5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历次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到具体项目上，锁定科技需求，开展柔性引才，以科技创新赋能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升级。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精准识别灾害风险，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真学真务上下功夫，锚定15、57和开局之年目标任务，以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主题主线，一以贯之，与时俱进，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58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伊春实践，为绿色龙江、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要在深学习务中扛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坚决守护好小兴安岭原生态风貌，要在深学习务中准确把握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要求，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逐绿而行，向新求治，突出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全面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健全督导考核机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凝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

0: 5月9号，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好集中整改攻坚，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岳方江、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通报调研督导县市区巡视整改工作情况，听取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巡视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严实作风，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问题、任务、责任三清单一台账，对标对表，卡紧节点，逐条逐项梳理核对，校准偏差，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以精准举措确保整改任务按期对账交账。要坚持质量标准，从严把关，从严问效，推动问题整改从表面改向深层次转变。要坚持标本兼治，透过问题深挖背后体制机制短板，推动整改从解决具体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要推动成果转化，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提升工作落实效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巡视整改助推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凝聚全域整改强大合力。本台消息，5月6号至7号，200多名游客搭乘熊猫号旅游专列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北国之春的生态之美。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游客徜徉在葱郁繁茂的原始红松林海之中，近距离欣赏百年红松的挺拔身姿，沉浸式领略小兴安岭林海自然风光。大家放慢脚步，畅快呼吸天然纯净空气，远离城市喧嚣，在静谧林海中放松身心，尽情邂逅生态美景，悠然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与惬意美好。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始生态为特色，与云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形成鲜明对比，吸引着众多西南游客前来探访。他们行走在木栈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先后打卡一线天、佛祖峰等核心景点，近距离观赏亿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奇岩怪石，感受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鬼斧神工，不时驻足拍照留念，与不怕人的花栗鼠互动，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的静谧与灵动。在伊美区，200多名游客先后走进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馈赠与人文底蕴，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林海文化之旅。此次熊猫号旅游专列开进林都，搭建起川黑两地文旅交流的桥梁，不仅让游客领略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文化底蕴，也进一步提升了林都伊春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曹义丹、黄向刚、葛冲报道。5月6号，乌翠区委宣传部、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在翠峦佳美电影院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应急演练，检验各部门消防应急处理能力，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演练模拟影院突发火情，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先后进行了人员疏散逃生、初期火灾处置、消防设施操作、救援等科目，整个过程组织有序，配合紧密，有效检验了多方协同作战与影院员工初期火灾应对能力。在演练的同时，还同步开展了普法宣传与安全警示教育，现场向影院从业人员解读了出版管理条例、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典型案例讲解违规经营、安全隐患的法律风险与危害后果。通过现场宣教，经营单位的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得到提升。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再见。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

0: 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近年来，铁力士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大事无关，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生态资源，聚焦冷水鱼养殖特色产业，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养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冷水鱼养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3: 我现在是在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边呢，源头活水正源源不断的流经养殖基地。冷水鱼养殖对于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那依托我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好水，这里养殖的细鳞鱼、金尊、红尊鱼等品种长势良好，这些深山里的水仙也成为了群众增收的金钥匙。
2: 养殖基地内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红尊、金尊、细鳞等冷水鱼在池中自在游动，工作人员正在细致监测水质和鱼类生长情况。据了解，目前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年繁殖量达百万条，驯化成功率超80%。基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确保冷水鱼的品质上乘。铁力市清溪沟林蛙冷水鱼人工养殖基地负责人赵忠宝：
4: 我们的细鳞养殖是2006年开始的，原来是也是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比较好，有着野性鱼，但是量很小，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麻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你的耳朵还健康吗？这几招帮你保护听力。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媒介，它结构精密，功能复杂，却也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不同程度的伤害。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5亿人听力受损，预计到2050年，听力受损人数将增至25亿人。听力对于我们至关重要。那么，哪些习惯容易损害耳朵健康呢？经常掏耳朵，被我们认为是废物的耳垢，其实可以对外界的声音和杂质起到一定屏蔽作用。耳道太干净，反而会让外界噪音更直接地冲击鼓膜，对听力造成伤害。而且，我们的耳朵有自净的能力，外耳道可以将多余的耳垢排出。长期疲惫，很多人时常感觉焦头烂额、头晕目眩、耳朵嗡嗡作响，这可能是突发性耳聋的前兆。工作压力、情绪刺激、噪音污染、饮酒吸烟、不规律的生活习惯等，都有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感冒蔓延，感冒引发的上呼吸道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就可能会蔓延到中耳，引起分泌性中耳炎，甚至发展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造成耳聋。过度使用耳机，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便声音不大，也容易引起噪声性耳聋。虽然少数轻度患者可以自愈，但也可能导致永久性听力下降，因此最好减少佩戴耳机的时间。除此之外，不注意淋浴头的清洁，长时间待在噪声环境中，饮食不健康等，也会造成耳朵受损。那么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耳朵呢？避噪音，尽量不要待在噪音严重的地方，避免在噪音环境中使用耳机，可能会不自主地放大音量，让耳朵处于一个安静舒服的环境。戒挖掏，不要经常掏耳朵，耳道气痒难受时，可以用棉签蘸少许酒精或甘油轻擦耳道，最好能够及时就医。慎用药，尽量避免应用耳毒性药物，如庆大霉素、链霉素、新霉素等，因为这些药物容易引起耳中毒，进而损害听力。此外，定期进行听力筛查是保障听力健康的重要环节，发现可疑听力下降时应及时就诊。切勿拖延导致病情加重。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个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之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之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果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果，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果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果，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和葡萄。
1: 有一只狐狸住在一个山洞，这一天他一觉醒来，觉着肚子很饿。狐狸钻出洞来，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2: 哎呀，这么热的太阳啊！
1: 现在正是夏天，太阳像火盆一样烤得大地热气腾腾，狐狸又觉得很渴。又饿又渴的狐狸在盘算，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解决这两个问题呢？这时候，从远处飞来一只乌鸦，落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休息，两只爪子紧紧地抓着一串紫色的葡萄。那葡萄又大又圆，晶莹透亮，就像一串美丽的红宝石。
2: 就是傻子也看得出来，那一定是一串又甜又香的甜葡萄。
1: 狐狸转着眼珠，想和以前一样把葡萄从乌鸦的嘴里骗下来，可是他发现乌鸦已经学乖了，他这次不是用嘴，而是用两只爪子把那串葡萄抓住。狐狸知道他没有办法再用欺骗的方法得到葡萄了。
2: 亲爱的乌鸦妹妹，你好。
3: 啊，聪明的狐狸先生，你还想让我唱歌吗？我可以大声地唱给你听。
2: 不，你还是饶了我那可怜的耳朵吧。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这串葡萄是从哪里得来的。
3: 啊，我可以告诉你，在小山的那边有一座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成千上万，都是这样又大又圆又香又甜的紫葡萄。不过我想提醒一句，你还是不去也好，因为你没有翅膀，因为那里的围墙很高，而且没有提供请你进去的门和洞。如果你硬是要进去的话，你会看到那两只勇敢的狗，还会听到猎枪的声音。砰！哈哈哈哈！再见！
1: 乌鸦笑着走了，狐狸对着天空大喊：“
2: 可恶的黑乌鸦！”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谎话吗？我一定要吃到甜葡萄。
1: 狐狸来到了那座葡萄园，围墙真的很高，也真的没有能钻进去的洞，里面分明还有狗的叫声，看来猎枪也一定在那里睁着眼睛。狐狸不敢进去，只好在围墙的外面转。哎，突然他发现有一串葡萄长出了围墙，就悬在他的头上。
2: 这不是老天爷专门给我预备好的礼物吗？
1: 狐狸开始向那串葡萄跳去，没想到他扑了个空。狐狸扑了又扑，跳了又跳，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够不着那串葡萄。太阳更热了，狐狸也更加的又饿又渴了，可是那串葡萄还是一颗也吃不到。狐狸绝望的停止了跳跃，他望着那串又大又圆的紫葡萄，不屑的对自己说：
2: 这里的葡萄一定都是又酸又难吃的坏葡萄，只有馋嘴的乌鸦才喜欢吃。你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话？
1: 于是狐狸心安理得地离开了那座洋溢着香气的葡萄园。

0: 小小信箱，葡萄园里的葡萄是酸的吗？狐狸为什么吃不到那些葡萄？狐狸为什么说那些葡萄是酸的？聪聪 A B C。
1: 葡萄园里的葡萄当然是甜的，狐狸吃不到那些葡萄是因为它个子矮小跳不高。狐狸说那些葡萄是酸的是自己骗自己。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口若悬河。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年轻时的郭象不仅好学，而且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都能留心观察，然后再冷静地去思考其中的道理。这使得他知识渊博，对于事情的分析也常常很独到。因此郭象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了。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但是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他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了，到朝廷中做了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儿。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意思是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后来人们根据王衍的话引申出口若悬河作为成语，用来形容某人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滔滔不绝。

开门医道。东汉末年，江东的孙策有一次出去打猎，他遭到了刺客的暗算，被弓箭射伤了面颊。孙策临终时，长史张昭等人都来看他，他对张昭说，请你们好好扶助我的弟弟孙权。这时孙权才15岁，他见哥哥去世了，万分悲痛。大臣们都劝他不要过分悲伤，可他还是天天啼哭。大臣们见劝说无效，都非常着急。张昭劝孙权说，如果你只顾悲涕不理国事。孙权听到这里停止了哭泣，请张昭说下去。张昭继续说，这好比开门医道，必将自取其祸。孙权马上更换了衣服，去视察军营，以安定军心。成语开门医道由此而来。一，拱手行礼，比喻引进坏人，自招祸害。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5月8号